0: 概举个例子吧，大概1000块钱平方，要需要批的是220个平方，大的22万，就这个大概意思，以它的实际工程预算为准。
1: 嗯嗯，行，好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悯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博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您就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有关公积金的问题哈。这位网友他说，外地的公积金到合肥买房可以使用吗？外地的公积金到合肥买房可以使用吗？也就是说他的公积金也不在亳州，买房地点也不在亳州。
1: 因为李主任就咨询这个公积金这个购房地吧，应该就咨询购房地。
0: 就是在合肥买房的话，那要咨询合肥的政策。
2: 对，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个网友的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他是在外地买房，这个贷款呢，就是他用的是当地的这个钱，这个借款人呢是当地的公积金中心，所以呢，就是他能不能就是用贷款来买房，要咨询他当地的这个买房地的公积金中心啊，是这样的。
0: 哦，这样。
2: 对。
0: 行，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位网友说是到合肥买房，那要问合肥的公积金管理中心，然后看能不能用他当地的这个。
2: 对，要看当地的政策，我们是支持的。要看，对，要看外地他是不是支持这样一个政策。
0: 行
2: 啊
0: 啊，行，这位网友，我们亳州呢，您如果说缴存地在亳州，您可以在合肥买房的时候啊提取咱们亳州的这公积金。但是您具体说这外地在哪儿，可能您需要再咨询一下合肥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看是不是用你们当地的您在这个购买地的这个公积金啊哈。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单位不给交公积金了，已经5-6年了，可以提出来吗？也就是断缴5-6年了，可以提出来吗？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李主任。
1: 单位这个立址就是在这个其他地方就是没有缴来，可以按照这个立址提取住房公积金，超6个月过以后呢，需要这个提供这个解除劳动关系这个证明。要是这个劳动证明要是丢失的情况下，可通过网上APP无证明城市搜索与单位中的劳动关系证明告知承诺书，这个填写自动生成，就是下载上传就能办理。首先就是得账户封存6个月以上，在其他地市无缴存。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还完了后续咋操作？还完公积金过之后，后续还需要咱们借贷人再进行操作吗？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3: 他这个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结清过以后，那我们的这个会出具一个结清证明，然后你到银行办理这个解除抵押手续就可以了。
0: 那这个是贷款人他是还完当月就是咱们给他出，还是说必须要
3: 全部结清？
0: 全部结清过之后。
3: 对。
0: 那这个是需要贷款人去到咱们公积金窗口去办理。
3: 他这个线上线下都可以办，打印那个解清证明过以后，然后再到银行去解除抵押手续就可以了。
0: 行啊，这位网友，您这个后续的操作，刚才高科长也说了，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交物业费怎么提取公积金？李主任。
1: 今年4月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支持这个缴存这个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首先就是本人 提供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和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本案证明及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票据。配偶申请时也需要提供这个婚姻证明。这个每套住房你每年只能提一次，就是针对就是2026年以来的供你这个交的这个物业费可以提取。有多套住房的呢，总金额一年不超5000块钱啊。这个线上线下都支持，线上通过万事通平台供您转取，进入里边过以后也能提交，线下通过这个区政府服务中心还有这个市政府服务中心及我们各银行验证网点都能办理啊。要是有不明白的电话地方，有请您拨打这个热线12329进行咨询。
0: 嗯，好的。嗯，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电话多少？这位网友说栏目热线多少啊？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哈。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位网友留言，他说如果是夫妻的话，公积金可以给爱人交留灵活就业的社保吗？我就是提取公积金交社保。
1: 交社保这一块我们要清
2: 楚。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按照这个公积金提取适用管理的办法，提取公积金是不能够用来交这个社保的，包括这个自己及配偶家人的这个社保都是不可以的啊。
0: 主要还是为了保障咱们那个这个住房需求啊。
2: 对。
0: 嗯，行，好。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留言。别墅能公积金贷款吗？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最高能贷多少？公积金之前用过，但是都结清了，并且房子都卖了，名下没有房子。高科长，
3: 目前我是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夫妻双方是65万元，夫妻单方面交税的呢，最高是55万元。他说的是买的别墅，别墅现在，他这个。
0: 我们有请马主任。
4: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要看他的这个房屋的性质。如果说他购买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住宅，住房屋性质是住宅的话，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如果要是写的是别墅的话，那这种高档的住宅的话，就是目前是不住房公积金是不支持的。
0: 还要看这个房屋的这个性质哈。
4: 对，要看房屋性质。
0: 那这个是怎么去了解呢？还是？必须是办了不动产登记证才能了解到
4: 这块。他购房的时候，他就要写房屋性质了。
0: 那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他说再进行贷款的话，算是首套。
4: 他是这样，现在就是我们4月20号那个新政策，就是如果是夫妻双方在婚前各自申请了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已结清的情况下，如果说再去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我们现在目前是支持的，但是是按照这个住房公积金第二套住房贷款的利率来执行。是这样。如果说他们之前只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在已经结清而且没有其他房贷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就是按照首套房的利率来执行。
0: 好的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这位网友说，结清后还能提取公积金吗？也就是说，房贷结清了，还能再提取公积金吗？我们咨询下李主任。
1: 目前今年的行政调整过之后呢，结清后的这个贷款，凭这个五年之内的结清公积金贷款，就是2021年6月1日后的，到目前来讲，可以分这个五年内每年可以提取一次，总金额呢，家庭合计不超过你的所有的这个结清后的这个本息。
0: 是商贷也可以吗？还是说就必须是公积金贷款才能提取呢？
1: 商贷、公积金贷款都可以，包括组合贷都行。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啊可以继续进行留言。

0: 今年已经偿还外地商业贷款，后续公积金可以一次性提取吗？已经偿还外地，也就是说用了咱们公积金去偿还了外地的这个商业贷款，
1: 嗯，
0: 然后后续还能一次性提取吗？他说的这个一次性提取是要提取完吗？我们咨询员马主任，
2: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我已经就是减轻了贷款，应该是提前减轻了贷款，就减轻之后是不是可以继续提取啊？刚才这个林万辉同志这也讲了，就是说在减轻之后，如果他是提前减轻的话，我在五年之内可以分次来申请提取他之前提前减轻的那一部分金额的住房公积金。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当时提前减轻的时候，我减轻了30万块钱，我这30万块钱可能我现在账户余额里面只有10万块，我这次提取了，然后申请了提取了10万块，但是我还有20万就是减轻金额没有提取，我可以在未来5年之内可以把这20万块钱逐步的分次来进行申请提取。这个政策你和之前相比，就是之前是他只能申请取这一次，但是你现在就是我们新政策放开之后，就是在这5年之内他可以逐步把他之前提前减轻的钱也可以申请提取出来。但是你如果他要是正常减轻，比如说我是按月的每月每月这样还，然后呢我每年我也在正常提取，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支持他继续再提取了。
0: 哦
2: 啊，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住房公积金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公积金可以提前还款吗？应该说的是公积金贷款吧，可以提前还款吗？我们咨询一下高科长。
1: 这个公积金贷款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0: 是可以提前还款。
1: 对。
0: 这个是怎么申请的？
1: 他这个到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如果说是提取他本人。

0: 公积金账户上的钱，还有，比方说还有他配偶的，他是夫妻双方，他可说吗？是配偶还是？
1: 嗯，这个没有。
0: 哦，如果他公积金账户上有钱，可以把他公积金账户上的钱直接划转到用于偿还贷款。如果说他要是用银行卡上的钱，都是还款账户上的钱，需要他带入银行卡到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去办理。
1: 嗯，好的。嗯，还有一位网友说，可以提取孩子父母的公积金，帮孩子还购房的商业贷款吗？孩子是刚成年。
2: 嗯，可以。
1: 嗯，
2: 只要是这个实际发生这个还款金额的情况下，这个执意签署，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就是以偿还商贷的形式提取公积金，就是自己使用。
3: 他这样，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他这个其实是有提取顺序的。
1: 嗯，
3: 这个呢，如果说购房人是要先提取购房人本人和他配偶的住房公积金，不足的，可以申请提取自己父母的。不是说我可以直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然后我自己的公积金就不动啊。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购房人本人没有住房公积金的话，可以申请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可以申请提取住自己的住房公积金。
1: 哦，
3: 啊，他是这样，就是，
1: 父母的是补充的。
3: 对，是的。
1: 嗯，
3: 不是说我可以直接提的啊。
1: 嗯，好的。那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还有网友比较关注这个租房提取公积金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李主任也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哈，这个租房也是可以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嗯，还有问几号是教育局，应该是问上线的问题。明天就是市教育局上线了，还有公检法部门什么时候上线？现在公检法只有公安部门在我们这儿上线，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2号，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时候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 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1: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
12: 服务侨城发展，
13: 展示侨城魅力。
12: 侨城之声，
13: 侨城之声。
1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8: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3: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10: 5月26号下午，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警示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5月28号下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潇强调，要循先进之际，明政绩之本，从先进典型中汲取精神力量，校准思想航向，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性问题。要照反面之镜，就政绩之偏，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汲取教训，及时校准偏差，坚决守住从政底线。要争实干之先，达政绩之卷，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0: 眼下全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逢产丰收。据了解，五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煤电等潜在风险，还会阻害农机作业。未来十天，侨城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接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侨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4: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粮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三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新农户都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8: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已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日。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市环委办要求全市上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自觉，措施上全面到位，确保不因露天焚烧秸秆等引起环境污染，力争实现零火点。禁烧重点时段按照亳州市秸秆禁烧工作方案试行，明确火点标准，量化追责情形，各县区严处第一把火，坚持有火必禁、有烟必查、违法必究和零容忍原则，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0: 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侨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市民段远远：
15: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6: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17: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16: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8: 为畅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规范夏季时令瓜果经营行为，方便群众就近购买，桥东区城管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划定15处夏季瓜果临时便民市场，全力搭建便民助农连心桥。这15处夏季瓜果临时市场经营点分别位于：一、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二、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三、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四、立新路与郭阳路西北角；五、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北侧；六、立新路与同乡路交叉口西北角；七、灵溪湖公园西侧古泉路至湘富路段；八、新华北路与湘富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九、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十、驴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西往北；十一、狗市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南往东；十二、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十三、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十四、菊花家苑东门对面；十五、华佗中医院南门东北角。桥东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桑子涵
18: 再次提醒广大瓜农种植户、经营户，请务必前往划定的十五处临时便民点位规范经营，严格遵守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切勿在主次干道、路口、人行道随意占道摆摊，自觉做好摊位卫生保洁，做到文明经营、有序售卖，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6: 亳州公交将于6月1号至8月31号正式执行夏季季节性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
8: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9: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2024年10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今天进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建设文化强国，目的是总结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成就，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进行思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加繁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看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去年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就此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多次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今天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正式施行。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

在阶段性低温阴雨雪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到234.5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近6倍。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让方与市终于面对面。截至目前，平台已梳理238位名医、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3个中药新药连续获批上市，转化基础厚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网络典型，我省5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其中采矿业、物流业、小类树木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数据统计，安徽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累计组织数百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走进基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贡献青春的力量。

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这两天我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面启动2026年小麦集中收割工作，全市三下五收生产平稳有序铺开。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领跑全市，近一成小麦完成收割。桥城区固阳县率先开启零星连片收割作业，收获工作稳步起步。利辛县进入到零星收获阶段，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开展错峰收割。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实现连续3年改善，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优质水优良比例实现100%新突破，其中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过“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发来的感谢信。生环功能区达标率96.9%，居全省第一位。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市，被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桥城区固阳县、蒙城县、利辛县4个考区，23个考点。亳州市辅助生殖领域迎来里程碑式突破，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已经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代试管软包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二代试管两项核心技术，也成为亳州首家可以开展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填补了本地高端辅助生殖技术空白，让亳州及周边地区的家庭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便捷的试管助孕服务。

由香港耳听新研基金会发起的全国性慈善公益项目耳聪工程现已正式落地亳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目前面向全市及周边地区启动患者招募，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享受专家诊疗、手术帮扶及1500元的公益补助。听力障碍的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慢性中耳炎、耳硬

化症等成年人和老年患者均可报名参加。6月1号至6月7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将连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覆盖内分泌科、新生儿科、心内科、神经外科、肾脏风湿免疫科、血液肿瘤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4美分，较前一周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高出46%。随着以军目前跨越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伊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下令扩大再离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贝鲁特等地，就此已经之前和美方进行沟通。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以接受，并且责令必须停止。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及南基伍省多地。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1: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2: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3: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4: 怎么红？
3: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0: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5: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6: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7: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人们心中，白袍就是薛仁贵的代表。那么在冷兵器时代，薛仁贵又为何不是顶盔戴甲，而是身着白袍出战呢？敬请收看《沙场白袍》。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13集《沙场白袍》。
8: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的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带兵呢到辽东打仗。当时的敌方啊，纠集了25万的军队进行防御，依靠山形安营扎寨。那25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啊，并且呢占据了地形的优势，所以呢，这是一场硬仗。那么唐太宗当时采用的策略是分头进击。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哎，在战斗当中，唐军大营中啊，突然冲出一名小将，他啊身穿着白袍，手持方天画戟，腰挎双弓，而且是单骑冲阵。这个上战场打仗不穿铠甲穿白袍，这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单骑冲阵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但是这个人呢仿佛是如有神助，只见他呀呼啸如雷，连续斩杀，如入无人之境啊。还别说，那个敌军就被他这种勇猛的气势一下子给吓懵了。就在这个一松气之间，那么唐军掩杀过去，大获全胜。这一仗呢就成就了一位历史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啊是山西人，他的

0: 祖上呢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徐安都，但是呢因为他父亲啊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家道中落，那后来呢靠种地为生，日子呢过得比较贫寒。我们知道那家里头祖上出过名人，后代呢肯定是自觉荣耀，并且呢还有很多人会受到前辈的激励，所以不甘平庸啊。薛仁贵同样也有建功立业的这样的梦想，这个梦想呢他的夫人也非常支持，说这一年薛仁贵呢准备迁坟。为什么迁坟呢？我们想正常情况下是想改变一下命运，这个时候呢他夫人说话，他说高士之才，也就是说出众的才华，那是需要机会才能施展，说现在皇帝啊御驾亲征，正在招募那种骁勇的兵将，那你为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去上战场杀敌，那么扬名立功，等咱们富贵了再迁坟也不迟啊。所以呢薛仁贵就参军入伍了，这样呢才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仗。上战场打仗那就好好打呗，干嘛不穿铠甲穿白袍啊？这件事儿新唐书上是这样交代的，说仁贵是骁汉，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标显。说薛仁贵啊，他仗着自己比较勇猛，武艺高强，他想建立奇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换上了白色的衣服，这样看起来显眼呢，皇帝呢能够看见他的出色表现。那么薛仁贵的这种做法可谓高调，我们说在战场上，那你是这个高调和低调，这个是需要好好拿捏的分寸啊，不该高调的时候高调，或者是不该低调的时候低调，都很容易被对方搞掉。但是薛仁贵这次高调那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炫目的白色方天画戟，呼啸如雷，单骑冲阵，那种疾驰如风，所以整个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觉，仿佛是这个人是天兵天将一样，所以敌人呢心胆为之一寒，这气儿就漏了，因此呢唐军呢正好借机杀过去，取得了胜利。薛仁贵的这个表现，唐太宗在远处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他就问身边的人啊，说这个穿白衣的先锋是谁呀？这样呢他就认识了薛仁贵。当然薛仁贵这一仗有功啊，他就赏赐给薛仁贵两匹马，40匹绢，并且呢授予他游击将军的称号。那么回去以后呢，他让薛仁贵把守皇宫的北门玄武门，这个玄武门对唐太宗的他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得到了这些赏赐本来就已经是很荣耀的事情了，但是呢更为荣耀的是唐太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骁将，说得到辽东啊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最高兴的是得到了你这员骁将。那可见呢薛仁贵穿白袍给唐太宗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其实呢这个白衣或者是白袍，他在古代是平民老百姓穿的服装，没有取得官位的，没有取得功名的这些人呢都叫白衣或者是白袍。那么薛仁贵啊之所以在战场上穿白袍，这一次呢那主要是因为地位卑微啊，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他专门准备一套白色的铠甲啊。但是后来呢那薛仁贵不断的立功，不断的升职，他身上呢也是有铠甲的。而我们后来的文艺作品呢把薛仁贵穿白袍这个事情进行了充分的渲染，所以呢白袍就成了薛仁贵戎马生涯的典型的标志。当然了，像这种冒险的打法你偶一为之是可行的，那你不可能长期的都是穿白袍上阵呢。所以呢薛仁贵后来是穿铠甲的，但是老百姓呢偏偏就喜欢他穿白袍的形象，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里头主要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白袍它象征的是百姓，所以这个里头说明了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也就是说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老百姓是愿意出力的，所以呢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上阵。当然朝廷也希望是这样，在打仗的过程中 那假如说军服配备不到位的话，也希望老百姓即使是穿着白袍也敢于上阵。所以这两个愿望呢就碰到了一起。那第二呢，我们中国人呢心目当中啊，那希望看到一种潇洒的形象。那穿白袍，白衣胜雪，超凡脱俗啊，当然这是很有美感的。那么经常读武侠小说的人会知道，武侠中的大侠高级境界之一是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同样啊，这个将领啊上战场打仗，身上无甲，心中有甲，这样的将领也更有魅力啊。这就仿佛说啊，我不用什么专业设备，我也不用跟你那么正式，我就是跟你对付几下就能把你斩于马下。这个不就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吗？所以呢，薛仁贵他穿白袍，主要呢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期待的那份潇洒。当然薛仁贵穿白袍在新旧唐书当中啊主要记载的就是前面我讲的这次。不过呢，传说当中他还有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在公元的667年，薛仁贵带兵到东北打仗。那么呢开始呢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薛仁贵这个时候决定说要拿下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呢是一个军事重城。当然薛仁贵这个决策没有错啊，但是呢他只想带2000的骑兵去攻打扶余城，这个事儿就有点吓人了，因为扶余城内有10万的守军啊，所以呢很多人反对他。但是薛仁贵说是兵不在多，关键在将领怎么去用。那么薛仁贵是怎么用的呢？薛仁贵啊让这2000骑兵全部都换成白色的衣服，当时的东北白雪皑皑，那薛仁贵呢叫这2000骑兵借助平原的优势发起突袭。那边的扶余城里的他的守军本来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呢薛仁贵这边的骑兵来得太突然了，等看见的时候已经到眼前了，所以呢就惊慌失措，因此薛仁贵很快的就把扶余城拿下。拿下扶余城，这是个军事重城啊，其他40几个城也就很快的全部到手。所以啊，这个又是薛仁贵在这个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精彩的战例。而这个白色呢，看来还真是薛仁贵的幸运色。那古代啊，穿白袍出战，这个呢，传说当中不止薛仁贵一个人，但是薛仁贵穿白袍是有正史记载的，所以可信度更高。那在南北朝时期呢，陈庆之呢也穿白袍出战，也有正史记载，也是战功赫赫。同样呢还有一首诗来赞美他，说千军万马必白袍。但是陈庆之知名度那远远没有薛仁贵那么高，所以呢最后这个白袍还是跟薛仁贵画上了等号。薛仁贵白袍出战，所以后来人呢称他为薛白袍。但是白袍出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身怀绝技。我们普通人武功不怎么样还穿着白袍，那个可以这样说，是等于去送死，是做无谓的牺牲。公元661年大军出征之前，唐高宗李治在内殿设宴为这个出征的将帅们饯行，吃着饭他突然出了一道题，他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扎者，卿是以五甲射也。说古代啊，那些这个射箭的高手啊，他们可以射穿7层扎甲。说爱卿啊，你当着我们的面用5层来试一下，叫我们开开眼界。
1: 所谓铠甲，是指在古代战争中用来防护身体的服装，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防弹衣。由铁制做成的称之为铠，而由皮制做成的称之为甲。在古代战争中多使用冷兵器，对阵双方短兵相接时，除了比拼将士们的武艺和体力，铠甲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这里唐高宗说的箭穿七闸是什么意思呢？薛仁贵箭穿五甲能成功吗？
0: 古代的甲它的做法上呢，那么最早呢主要是扎甲。扎甲呢它其实就是用绳线或者是皮条把这个甲片啊 一片一片的缝接起来，然后穿在身上。那么后来当然咱们中国又有了锁子甲等其他甲种，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铠甲呢已经有13种之多了。那么唐高宗说的这个剑穿七层扎甲，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神箭手，可以说是箭神呢，养由基。养由基这个人啊，据说是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金弓啊，外号养一箭，就是什么问题他只需要一箭就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啊，楚王考他说，你看没有那个远处啊有个蜻蜓，你把它给我射下来，但是我要活的，你不能射中要害。结果呢，养由基一箭射过去，恰好只射掉了一片赤衣。所以咱们成语当中那个百发百中百步穿杨，说的都是养由基的故事。当然射箭射得好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准头要好，第二个呢力气要足够大。这个养由基的力气有多大呢？有一次跟人比箭，一箭射穿了七层扎甲。那么唐高宗为什么要给薛仁贵出这么一道题呢？那现在呢有一些学者啊，他们认为呢，主要是唐高宗当时呢心里很矛盾，因为薛仁贵呢是前皇老臣，对自己呢态度到底如何那摸不清楚，所以要借这个事情来试探一下。这个观点呢我个人呢是不赞成的。其实当时唐高宗已经当皇帝12年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啊，薛仁贵无论是在忠还是在勇上都做了充分的表现的，非常到位。比如说在公元的654年发大水，大水已经冲到了玄武门啊，这种其他人都吓跑了，薛仁贵当时很生气啊，说哪有这个危险一出现你们都自顾逃命不顾皇帝呢？因此呢他冒死向皇宫内传递消息，这样的话呢唐高宗及时撤离，刚一撤离一会儿他的寝宫呢就被大水给淹没，所以唐高宗非常感动，说啊，我今天知道有忠臣啊，因此呢赏赐给薛仁贵御马，可见忠是没问题吧。那么在公元的659年，这一次呢薛仁贵带兵去打仗，结果呢没想到敌方阵营里头啊有一位神箭手，这位啊连续射杀了十几位唐军，那其他人就不敢上前了。薛仁贵见此情况大怒啊，又是单骑冲锋直取敌将，结果那个敌将被薛仁贵的这个气势给镇住了，忘了放箭了，所以薛仁贵呢把他活捉了回来。那你看这个勇气怎么样呢？也是常人无法相比的。那么既然忠勇都没问题，唐高宗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呢？其实在他之前呢也有这种测试，比如说秦始皇呢就让这个箭甲互试，就是做出了秦箭秦甲以后啊，让人拿这个箭试这个甲，如果射穿了杀制甲人，如果射不穿杀制箭人。结果呢这种残酷的制度啊迫使秦国的箭甲技术那个飞速的提升，所以它也成为了秦国扫灭六国的这个因素之一啊。那么唐高宗给薛仁贵出这道题是想杀他吗？当然不是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出这道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君臣二人想要做一场秀，就是呢要在出征之前搞出一个箭穿五甲的故事来，一个事件出来，然后呢炒作宣传，然后传扬出去，先声夺人，以威慑敌军。那么既然是作秀，干嘛不射穿七层而只射穿五层呢？其实呢这里头呢我看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当时养由基射穿的七层是皮甲，而这次呢薛仁贵要射的可能是铁甲，所以这两个难度怎么样呢？是不同的。那么薛仁贵到底能射穿几层？之前这个君臣二人肯定是经过测试的，薛仁贵射穿五层那是绝对有保障的，到六层七层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射得穿了。因此呢作秀嘛也得做得真实一些。那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养由基射穿七层扎甲那是一个传说呀，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并且他是箭神， 薛仁贵作为一个现实人物，如果做的事情比神仙做的还要厉害的话，这个可能可信度就不高了，就仿佛是我们今天说谁翻个跟头能比孙悟空翻得还远一样，有人信吗？所以呢，说薛仁贵射穿了5层，这个呢可信度更高。那么薛仁贵表现如何呢？当然既然是作秀嘛，肯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薛仁贵让人把假放好了，那么一箭过去射穿了5层。那同时呢，唐高宗表现出大为惊叹，然后呢命人赏赐给薛仁贵尖甲。那从这个动作里头，我们就看见刚才叫薛仁贵射的不是最为名贵的铠甲，而这个是普通的铠甲，所以那个成功率呢可能就更高。而这个尖甲，也就是最名贵的这个铠甲，用来干嘛呢？你用来做测试当然可惜了，所以呢最好是用在这个作秀成功之后赏赐给自己的名臣大将。那么这样呢表现了皇帝啊对手下人的这种关怀。当然前面把势造得这么足，那具体到战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次呢薛仁贵领兵又是跟敌军呢10万人作战，那个敌军那边啊有几十员猛将上前来挑战，薛仁贵呢在这边那么连发了3箭皆中，那么射死了3员猛将。可以想象，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这个箭啊能射到那么远已经不容易了，能射中那就更不简单了，而3箭射过去以后通通能够致人死命，这个可见臂力惊人啊，箭法高超啊。所以当时的敌军就吓坏了，立刻全部下马受降，所以没等正式开战呢，敌人就投降了。因此啊，后来在唐军唱的歌里头就有一句词叫将军3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1: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14集《时尚新装》。薛仁贵的勇敢善战，古今称道。但是，薛仁贵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事实上，他在大部分的作战时间里都是身穿铠甲的，即使偶尔有时白袍出战，有一样东西一般是要戴的，那便是头盔。在冷兵器时代，头盔能有效防护剑、棍棒、刀枪等兵器的伤害。那么古代都有哪些样式的头盔呢？
0: 咱们汉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叫甲胄，其中这个胄字呢就是头盔。而胄字这个写法呀，我们看一看很有意思。那上面那个油啊其实是倒过来写的甲，这个甲一倒过来以后呢就非常有味道。什么味道呢？它这个字的上面有个尖儿。其实在古代这个头盔啊的的确确一般来说上面都有个尖儿，那个尖儿是干嘛的呢？一般来说是用来插标志用的。这个头盔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兜鍪。辛弃疾啊在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里头有这么样几句词，说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孙权年纪轻轻统帅千军万马，独据江东，跟曹操刘备三分天下啊。他这个集合起来自己的军队一看，一大片全部都是戴着头盔的，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在公元的682年，薛仁贵呢再次领兵跟突厥人大战，这次又是10万大军。其实啊在这之前12年，也是670年的时候，薛仁贵呢 因为打一仗，内部人捣鬼这一仗打败了，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败仗。结果呢，他被革职除名，废为平民，并且被流放。直到前一年，公元的681年啊，他才被重新启用。那么打这一仗的时候，薛仁贵已经69岁了。但是薛仁贵就是薛仁贵，虽然久不上战场，但是战场上依然有他的传说。那突厥人在对面看起来，哎，过来一个唐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但是呢，由于戴着头盔，不知道是谁，就问了，说唐将何人啊？薛仁贵回答：薛仁贵。那突厥人就说了，说薛仁贵不是死了吗？这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啊？因为确实是民间盛传，说薛仁贵在流放的路上去世了，所以人家不信啊，以为是啊唐军这边派出一个山寨将领吓唬人的。你看这事闹的，薛仁贵呢到这个时候还得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自己，那怎么证明呢？仁贵托兜谋献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顿去。说薛仁贵摘下这个头盔，结果突厥人一看，果然是传说中的战神啊，因此呢，这个就都是大惊失色，下马罗拜。薛仁贵当时已经年近古稀了，这个一出战摘下头盔能把对方吓成这个样子，说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正史记载啊，那都以为是在说评书呢。但是新唐书上就赫然写着这段历史，由不得你不信呢。那么遭遇战神怎么办啊？赶紧退吧。但是薛仁贵来是干嘛呢？来当然是打仗的，打仗那当然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目的啊。薛仁贵现在已经来日无多了，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只有1年时间了。那么如果这次放过了敌人，叫他们保存了自己的实力，等他去世以后这些人再卷土重来的话，岂不是损失更大？所以薛仁贵呢压根就没有客气，领兵追击，大获全胜而归。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薛仁贵戴了头盔以后敌人就看不出来是谁了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薛仁贵以前不戴头盔，戴上头盔以后呢，这面容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对方认不出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不可能。那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薛仁贵啊以前没有戴过这种头盔。因为当时唐朝的时候呢，咱们中国这个头盔啊已经发展的种类比较多，那并且呢头盔呢已经由原来的简单实用性逐渐呢增加了装饰性，装饰呢是为了这个威慑敌人的。薛仁贵啊一生大小作战那么多次，说每一次呢戴着头盔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呢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说他到底戴的是哪一种头盔，但是呢他会有一些大致的方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非常流行一种兽头盔，那么从薛仁贵他摘下头盔，那么对方呢才看清面目，戴上头盔呢对方看不清，这个信息里头我们呢推测薛仁贵当时很可能还戴了面铠。面铠是什么呢？就是用薄金属制作的，那么连在这个帽衬上面的遮住面部的这样一种保护的装备，戴上去以后呢看起来像铁面人似的。而这个面铠呢正常情况下都是跟兽头盔并用的，所以呢我们推测薛仁贵很可能戴的是这种头盔加上面铠，因此呢对方是看不出来的。后来我们看有一些绘画当中啊把薛仁贵的头盔啊画成了凤翅盔，就是呢在两边有像凤凰翅膀一样造型的这种头盔啊，这种头盔呢看起来潇洒俊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头盔是在晚唐时期才定型的，薛仁贵呢应该跟这种头盔呢无缘。当然那个兽头盔呢我们后来呢在这个历史上也有说继承和发展，比如说宋朝的时候爱国大将韩世忠就发明了一种酸泥谋，这个酸泥谋啊就是一种呢跟兽头盔比较近似的头盔。酸泥啊是一种神兽， 传说中呢，他是龙的第五个儿子，长的样子呢，比较像狮子。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嘛。那么既然他长的样子比较像狮子，那么人们呢就认为他跟狮子同样的威猛，所以呢把他坐在头盔上，这样呢对敌方呢有这个震慑作用。那么薛仁贵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他为什么要戴面铠呢？这样的话跟他历来的高调作风不相符啊，那他这种这个勇猛的形象也因此会打折扣的。其实呢，这里头我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薛仁贵当时已经69了，这69岁的老人家就算他保养再好，脸上也有皱纹啊，并且在这中间他被流放过，那么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痛苦呢很有可能写在了脸上。所以薛仁贵用面铠，那是不想叫敌人看见自己的老相和苦相，那不想呢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第二个原因呢，薛仁贵为什么会被重新启用啊？那就是因为薛仁贵被流放以后边境吃紧，而唐高宗呢看遍朝野，发现呢只有薛仁贵最值得信赖，因为这个人呢救过他的命，还立过那么多的战功，所以说这样一个将领生在他的时代，那是他的福分。再加上那个时候唐高宗也已经基本上快60了，离他去世也只有一年时间了，所以念旧啊，惜缘啊，因此他会千叮咛万嘱咐，要求薛仁贵注意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面铠很有可能也是唐高宗要求他佩戴的。那当然薛仁贵我们说了就是薛仁贵啊，说身上无甲心中有甲，摘下头盔更显神威啊。所以这个头盔一摘下来，敌人的10万大军就不战而降了。所以呢薛仁贵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千古佳话。
1: 薛仁贵，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他单骑白袍出战，建立赫赫战功，不仅剑穿五甲，而且摘下头盔就能轻易却敌。所以有人说，又笨又重的金盔铁甲对薛仁贵来说是不是毫无用处了呢？那么李任飞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薛仁贵是一位军事天才，这个人单兵作战怎么样，那非常优秀，剑穿五甲，三箭定天山，生擒敌将，武功是绝对高强。那么第二，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怎么样，那也是绝对优秀的，带2000人拔下军事重城，并且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一次军事指挥上的战略错误，唯一的一次败仗是因为自己手下人捣鬼造成的。那么薛仁贵这样说是一位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军了，这个还远远不够。其实呢薛仁贵还是一位军事思想家，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啊，这样一位从普通一兵在战场上拼杀过来的军人，居然还能写出《易经新本古义》这么深奥的著作，而且一写呢14卷，可见他是冰雪聪明之人。所以薛仁贵的种种作为都是在他把问题思考透彻以后做出来的，他的奇迹应该是在深邃的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那么薛仁贵这样的人，可以说他在战场上怎么打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你要学他的方法基本不灵。这个原因很简单，说薛仁贵能够迅速的综合战场上的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那么迅速的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你生搬硬套的方法等你套上去的时候，那个战场上的因素条件的发生变化，所以呢那个基本不灵。那么基本不灵怎么办呢？当然作为普通人没有人家那个军事天才，那就老老实实的走正规的道路， 用金盔铁甲来武装自己。第二啊，这个薛仁贵的打法，其实呢，他都是符合郑和齐胜之道的。在古代战争当中，名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种演绎、各种传说当中，那名将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打仗仅有名将，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得靠规模化的、经过充分武装的军队作为后盾和保障。当时呢，唐朝的军队，这个带甲率啊，已经是明显高于前朝。啊，据有的资料说啊，达到了60%。那么带甲率的提高，跟这个薛仁贵的白袍之间，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辩证的军事关系。《孙子兵法》当中呢，提出来说打仗要以正和，以奇胜。那么所谓的正呢，一般来说是常规的，奇呢，当然就是奇特的。正呢，一般是稳定的，而奇呢，它是变化的。正呢，一般是有形的，这个奇呢，可以说是无形的。那么正和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个呢，明代有一位军事家何良臣，他有一个论述，我觉得很到位。他说，有正无奇，虽整不利，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势，难以控御也。说这个打仗啊，如果你只有常规打法，没有奇特的打法的话，虽然很稳妥，但是呢，缺乏对敌人猛烈致命的一击，这样的话呢，胜利的步伐就会放缓。但是胜利的步伐放缓以后呢，那个战争的各种条件它随时在变化，有可能呢你就坐失良机了，所以未必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打仗你只有出奇的办法，只有奇而没有呢这个正作为保障的话也不行，那你用奇招是可以在一时一事一地那获得呢一个小的胜利，但是呢由于你缺乏这种正的力量，可能也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薛仁贵他穿白袍出战，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他是需要以大唐的这个军队作为后盾保障的。比如说最开始那一仗，薛仁贵呢单骑冲阵，那么呢他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勇猛之势，那敌人呢这个心胆为之一寒，气儿松了，这个时候呢大唐的军队掩杀过去，这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当然这个大唐的军队也需要像薛仁贵这样的奇才奇将，那么才能够大大的提高作战的效率。比如说三箭定天山，薛仁贵三箭过去以后，这仗就不用打了，敌人就投降了。所以啊，古语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千军铁甲为正，一将白袍为奇。这个薛仁贵既然精通易经啊，那么这个奇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一定是想得非常透彻。第三呢，金盔铁甲也需要正义的力量。薛仁贵啊给皇帝上书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所以啊，经常出奇制胜的薛仁贵，他认为呢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正义，有了正义啊，人就容易产生斗志，有了斗志呢人才有气势。所以在薛仁贵参加的这些战争当中，那基本上都是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呢这是他心中的正义，所以呢他就有了那种旺盛的斗志，要有必胜的这种信念。那么薛仁贵他的武功也好，指挥也好，思想也好，那么这些都具备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这种必胜的信念，那才能够真正的取胜。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敌人感觉最为恐惧的。所以啊，这个金盔铁甲其实也是需要正义来穿的。好了，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集的内容同样是
1: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 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四集《时尚新装》。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火神爷南宫烈，见五凤楼亮出五凤朝阳刀，一拉架势就是绝命七刀的鬼族捧部。他深知此招的厉害，一旦动手自己不死即伤，他有点狗急跳墙，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个朱砂色的小猪筒子，往空中一举，说：今天可别怪老夫心狠手黑，是你们逼得我不得不下杀手，这叫遭劫在树，在树难逃。说话的时候，他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五凤楼李明、铜铁、曹玉这些小子辈儿，不知道他拿出了什么玩意儿，有什么出奇的。可铁笛仙曹鹏看了，吓得面如死灰。他知道这种暗器叫毒雾金针呢，毒雾金针是用云贵苗疆的桃花杖加上细如牛毛的金针制成暗器。金针是用毒药泡制过的，把它放在小桶子里，这个小桶子外表是竹皮的，里边是铜芯，装着火药，有崩黄有银火帽。这种暗器用火药喷射，射击面积1亩方圆，打出去就是无数根金针，只要射中，见血封喉，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是非死不可，没救。这种暗器啊，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也是武林公愤禁止使用的。南宫烈要射出金针，在场的人一个也活不了。 所以曹鹏认可自己束手被擒，跟他们归案，也不让几个年轻后生受害。五凤楼听完也吓坏了，绝命七刀再厉害，南宫烈不和我打，你到不了他身旁。而他手指一动，一暗崩黄，引火帽引爆，射出金针，我们这几个人全得玩完。那铜铁更没主意了，还得说任见愁、李明啊，心中害怕，脸上不带，谈笑自若，哈哈一笑。他从五凤楼的身后绕出来，哎，南宫烈，你可是一门的掌门人呐、啊，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中赫赫有名，最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可是你动不动就拿出这断子绝孙的暗器，你要干什么？你是吓唬人呢，还是真打？你要真打，我们死了你也活不了，引起武林侠义、绿林豪杰公愤，大家必然联手对付你，人人诛之。你有天大本事也得死，我说对不对？南宫烈恨李明恨之入骨，但是李明说的话有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真要用这种暗器杀死五凤楼等人，天地之大，无有我容身之地呀！可是不杀这几个小辈，难解心头之恨。尤其李明偷了我那么多烈焰神火弹，恨死我了，我才出此下策。我连上他两次当了，第一次他让我管他叫姐夫，第二次抢去我的神火弹，我是被逼无奈。薛德鬼，你不用再耍嘴皮子，老夫绝不会再上你第三次大当。李明嘴不说心里话，我要不叫你上我的第三次大当，誓不为然。哎，老前辈，我知道你不敢再看我的戏法，哪能会上我当呢？说实在，在场上啊，除了铁地仙曹老前辈以外，别人都没有你的名头大、香火高。可是我大哥只亮了一招鬼足捧步，你怕上边有你的名字，不敢动手过招，才拿出你那要命的玩意儿。我也不能说你做的不对，因为谁的命都只有一条啊，谁要能不怕死呢？不过你真这么做，哼，你也身为武林人所不耻。我有个办法，你看好不好？我先给你消消气儿。哎呀，你拿着神火弹当宝贝儿，我李明没拿它当回事儿，我拿它回去当放二踢脚。嘿嘿，刚才我拿过来是逗你玩呢，还给你，你消消火，然后我再进一点。说完，李明真就把那兜子东西扔过去了。南宫烈收起毒雾金针，接过来兜囊一看，里边东西一样不少，火气消了一半。嗯，你小子比你师傅还强。哎，等等，我把东西还给你了，今天可不许你用它伤人，听着没有？好，冲你小子这么会办事，老夫不用它就是。嗯，西文子一言如白染皂，不许你打火，不许你伤人，听着没有？那今天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难道我两个师弟白白的栽了跟头，曹鹏带不走吗？李明说，我的意思，你不打暗器，我也不叫五凤楼用五凤朝阳刀胜你，由我和你动手，咱们两个一阵赌输赢。啊，这句话大伙都吃惊啊，就凭李明敢和火神爷比试，那不白给吗？娃娃，你敢和我交手？是啊，要是万一侥幸我放倒你，你说怎么办？南宫烈把嘴一撇，哼，就凭你呀、啊！哎，你别卖狂，我是说万一侥幸，那你怎么办？嗯，这要是我输了，我甩手一走，你和曹鹏的事一笔勾掉，永不再提。哎，不不不，我只要你和曹老前辈的事一笔勾销。至于我和家师，你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随意去找，我们爷儿绝不含糊。李明不愧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任见愁啊，话说的四面见方，八面见线，一点挑眼的地方都没有。南宫烈一跺脚，好， 我答应你的条件，可是你说了半天，只说了上半句，那下半句怎么不说呢？
12: 南宫老鬼，那下半句还用着说吗？反正放不到你，我就落到你手，到那时任你折磨，就是我不想认命，也由不得我了，你说对吗？
11: 南宫烈哈哈大笑，好小子，你说的干脆，我听得痛快，今天破玻璃，在你没有受到我的折磨之前，我允许你向我求一件事，我还肯定答应。
12: 南宫烈的意思呢，你落在我手已成定局，我答应一件事也不过就是从轻处之，或者免得一死，甚至于求我留你一个全尸。那这李明是出了名的刁钻古怪，机智阴损。哎，南宫烈，你说好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对不对？
11: 对，
12: 好了。扑通，李明跪下，跪在南宫烈的眼前，梆梆梆磕了好几个头。大伙都愣了，五凤楼直皱眉呀，心想干什么呢？
11: 曹鹏祖孙三人都生气，心想就是刀压脖子也不能屈膝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太给我们丢人了。再看南宫烈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呵呵，你小子虽然可恶，但还知道好歹，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说吧。
12: 李明站了起来，嘿嘿，老前辈，我已经跟你磕了头，就不怕你不答应。如果你不答应我，你就得给我磕几个头，给我还回来。
11: 南宫烈一听就是一惊，心想坏了，这小子是出了名的难缠，我一时大意又上当了。他正在合计，只见李明嘻嘻一笑，嘿嘿，老爷子，我没什么请求，你别害怕，我只求你自己断去自己的一只手就行了。李明这句话刚出口，在场人几乎像炸锅一样沸腾起来，自己这方面人呢，个个喜羞语塞，暗竖大拇指，无不佩服他应变之才。而剑门三雄啊，像一声惊雷炸开，撕肝裂胆骂缺德的李明，哎，你太损了。特别是火神爷南宫烈脸色巨变，气得说不出话了。李明说，怎么要反悔啊？哎，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难道还想咽回去不成？一句话逼得南宫烈头上竟然冒出汗来，倒是五凤楼看不过去，急忙挥手说，哎，明帝，话虽是人说的，也不能这么做，你呀换个条件吧。
12: 啊，换个条件呢？好，大哥，我听你的。不过南宫烈，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大哥，要不是他宽宏大量出面讲情，我非逼你自断右腕不可。现在我改换一个要求，就是动手的时候请你不要还手。
11: 李明啊，怕南宫烈两个师弟不答应，又加重了语气，哎，这可比自断手腕要强多了。千里远

我可无礼了。再看李明在腰间一伸手，苍浪抽出日月五行轮，掌中一分，指天画地，说声多谢画道人道，唰唰唰，招数又凶又猛，十八招轮法，电光石火般向南宫烈周身致命的地方打去。南宫烈虽不还手，但李明想要伤他，谈何容易啊！一晃十八招已经打完，南宫烈刚想停下来，没想到李明双轮一挥，又从第一招开始。第一招是达摩传经，南宫烈无奈又施展绵软小巧的功夫闪展腾挪，他可真守信用啊，并不还手。一晃又到最后一招罗汉伸腿，十八招打完了，话不重续，李明又施展第三遍。他这缺德十八招确实挺厉害，看实则虚，看虚则实，逆左反右，声东击西，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变幻无常，神鬼莫测，他打得又滚瓜乱熟，一招接一招，一式连一式，不给对方以丝毫喘息之机。可是南宫烈毕竟不是一般的敌手，见李明翻来覆去老是这十八招，不由得暗暗好笑，心想凭你这种打法，我闭上眼睛也能躲闪呢。吸耳位妖劲儿，你只管使吧，不累垮你这个缺德鬼，我火神爷誓不罢休。李明连使四遍，手慢了下来，脚不灵乱，鼻拔鬓角，震撼之流，看样子他是偏上了，真有不见输赢绝不下赌场的决心。他强提真气，又从第一招达摩传经开始施展到第五遍的十八罗汉手。再看李明气喘吁吁，南宫烈知道太仓强弩之末，说不定施展不到罗汉伸腿就得累倒在地。南宫烈把身法也放慢，跟着李明游走。李明好不容易支撑到第十七招，再看他身体摇摇晃晃，脚不两强。南宫烈知道李明第十八招罗汉伸腿是取源于十八罗汉中睡罗汉形象，这招啊是双手一齐推向敌人，又知道李明内力已尽，绝无力气伤人，只要自己微微后退，使他双轮砸空，他肯定收不住脚，一跤摔倒，到那个时候自己便可以尽情折磨这个坏小子。他这么想的，见李明少气无力使完了第十七招，知道他的罗汉伸腿就要出手了，李明两眼圆睁，猛叫一声打，双轮一分平回过去。南宫烈身体微微后退，突然李明一抖手，嗨呜，他把双轮呐抛出去了，一轮砸向南宫烈的肋巴扇子，一轮砸向小腹。南宫烈没有准备呀，离得又近，再想躲闪不及，就听着一声惨叫，扑通，南宫烈肋骨被打折两根，摔倒在地。这时李明腾空跃起，大喊一声，各位还不斩草除根，等待何时，给我上啊。对，钱刚曹玉一个个，这个拿大枪，那个拿判官笔，双双冲了上来。千里远和万事奇见大师兄中了缺德十八手的诡计，身受重创，知道再打下去有五凤楼在场也讨不出好。千里远哈腰背起南宫烈，万事奇奋勇断后，师兄弟三人寻仇而来，结果落得惨败而逃。李明等人眼见剑门三雄窜出殿房外，也不追赶，只听远远的传来麻面鼠千里远的声音，李明小子，爷爷饶不了你，他们走了。刚才由于过度紧张，现在大难已过，众人反而愣了一下半天。小神童猛然嘣跳起，多高啊，哼，好一招神奇的绝技，这下子南宫老儿不死也得躺上一两个月。铁笛仙曹鹏紧紧握住李明双手说，哎呀，老朽多亏小兄弟救命啊，我们祖孙三人愿投靠麾下以共驱使。
钱刚竖起。

0: 喊个，嘿，李公子，你真有个韧劲儿，十八罗汉手连使五遍，才叫南宫老儿疏于防范。这两轮一砸肋间，一砸小腹，嗯，别看有功力，也够他受的。曹鹏说：“二位公子，这是人中龙凤，武林奇人呐、啊。武公子一招丧敌胆，李公子三计戳火神，真是太高明了。”大家正高兴，突然有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哼，诡计伤人，有什么可夸之处？李明，你自己掌嘴四下，以示警戒。”啊，众人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武功深不可测的神秘怪客。听他边走边说，话音一落，人也走远了。这才知道这个人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就凭在场人和剑门三雄的功力，一个人隐身在身旁愣没能发现，可见这人的功夫也太吓人了。再看李明啊，就像听见圣旨一样，扑通双膝一屈，跪倒地上，伸出手啪啪啪啪打了自己四个嘴巴，不但打还显得挺高兴。小神童曹玉撅起小嘴儿，哼，能耐再大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叫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李叔叔，你怎么能这么听话呢？竟真打起自己来了。小曹玉从心里佩服五凤楼和李明，他想拜五凤楼为师，也想讨好李明。尽管曹玉替李明愤愤不平，可那李明还是笑容满面跪在地下都忘起来了。五凤楼自从和这位宝贝兄弟相遇之后，知他机警过人，智计百出，因而心高气傲，向来不服人。今天对神秘怪客竟服服帖帖，奉若神明，不觉得暗暗好笑。李明一看大哥的脸色，已知其意，忙站起来贴耳说：“告诉你吧，这个人呐，教我一招，叫万战不输。嘿，这招太好使了，还有那个金垛子也是人家给我弄回来的。嗯，今天他惩罚我，我明白了，他是喜欢我。行了，将来我拜他为师。”五凤楼一听也替他高兴，估计此人就是袁家谱救出自己的三师叔江建臣。可是又觉得挺遗憾，李明多次见着三师叔，自己呢总没有机遇。李明一看五凤楼那个样子就明白了，别着急，大哥，你是他真正徒弟，早晚有机会。好了好了，咱们到屋里坐一会儿吧，大家到屋里歇了歇，洗一洗，吃点东西，商量怎么办。最后李明出主意，这么办吧，叫曹鹏祖孙三人暂回山村，如有需要再去人请。小神童不干，怎么也不跟爷爷回去，不行，李叔叔，我跟你走。李明没办法，点头答应。小神童又低声告诉他祖父。曹鹏眼睛突然一亮，说：“好，既然如此，我和钱刚我们师徒走了，我可把曹玉留给你们了，你们要多多关照。曹玉啊，听话，听着没有？哎，爷爷，你走吧，你放心吧。”就这么，曹鹏和钱刚师徒走了。再说李明等四人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用罢早饭，还完便饭账钱，收拾一地，大家出发。因为四个人只有两匹马，就得徒步而走。又走了一天，快到金陵了，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个年轻人，来到五凤楼近前，上下看了几眼，低低地说道：“无极开山门。”嗯，五凤楼明白这句话，这是他们武林三鸟的暗语，急忙回答：“三鸟镇武林。”哦，参见五公子。那人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交给五凤楼，然后拱手一礼，转身引入林内。五凤楼急忙拆信一看，大吃一惊啊！李明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这是我师伯送来的信，情况十分紧急。”密信上写：“郡主赠给我们的巨金，叫侯国英知道了，他亲自带人在江边滁州沿路设卡子。另外，五皇子 到皇陵祭祖的日期已经迫近，我们分不开身，得把重金暂时存起来，伪装前往，寻机和侯国英做最后较量，不打则可，一打一定要胜，保五皇子平安，必要时我派你三叔会出手相助。五凤楼看罢就知道了，掌门师伯也已发动本门全部力量，送信人也是先天无极派门下弟子，看完之后交给李明，两人一商量，李明说有办法，我想法。就这么，他给他父亲李经文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写清，请他老人家相助，派铜铁用两匹马驮着金垛子暗暗的去南京，这边呢找几块石头打成包，装成金垛子放在骡子身上，三个人保护这两匹骡子往前走。简端接说过了长江，又走了半天，天到晌午吃晌饭，刚吃完晌饭想要走的时候，突然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可不小了，得有50多岁，紫微微一张脸庞，长了一部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子，这胡须不顺溜，像电烫一样，一个碗一个圈扣了一腮帮子，要是一缕胡子抻出1尺多长，一伸手嘟能回来。哎呀，埋了骨胎的，身上衣服破衣啰嗦的，来到李明近前，哎，少爷，看你们是富家子弟，长途跋涉多累呀，看我能有马，你们骑马我赶着，我是赶交的，咱们一块走好不好？李明一听，上下打量一番，心想萧师伯说了，侯国英派人堵截我们，甭问，这个老东西是他的爪牙，哼，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看你往哪跑。砰，一把抓住老者的手腕。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9: 你在这个地方补课没？我每周末在这里补课，他们开发了很多学习类 APP 软件，可方便了。
10: 听说那些 APP 里有好多游戏、广告，还有不好的信息，都是诱惑我们的。
11: 远离网络陷阱，拒绝使用有害教育类 APP。
1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3: 你等一下啊。
1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我是机器人小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这机器人真的会说话呀。
3: 是啊，这是我们旅行社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
4: 小霸，我们要出去旅行了，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1: 小霸建议最好不要带贵重物品，记得带上身份证、银行卡、日用品、应急药品等。如果可以的话，带上小棒吧。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4: 小棒要是会武术就好了。
2: 对呀，这样就能保护我们了。
1: 不用武术，小棒也能保护你们。要记得出发前把紧急联络电话号码设置成单键拨号或者快速拨号，也可以设置成我们旅行社的电话。小棒会第一时间请警察叔叔、消防员叔叔、救援队叔叔去帮你们的。
5: 提醒您，牢记安全小知识，开开心心出门游。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零幺零 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界。
13: 紫面虬须的老汉主动找李明，他说我是赶交的，我能有几匹好马，你们骑着我赶着，你们给我几个脚钱就可以了。李明想，你少来这套，这老东西啊准是侯国英派的爪牙，我试一试。说着他伸手砰，把老头的手腕子给抓住，暗暗用力，嘴里却说，好好好，我成全成全你，这一抓呀用上7-8成力道，哪知这一扣啊，那老汉却惨叫一声，这只胳膊不好使了，软软的搭了起来，没有一丝反震力气。再看那老头，汗珠都往下直滚，浑身直抖。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用不用宰你们？你干嘛？哎，干嘛要废我一只胳膊呀？哦，李明想，他一点武功不会，哎，怪我自己多疑，心里好生不忍，急忙把脱臼处给推拿结好。哎，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劲用猛了，我只有10两银子，老人家给你。方才我失手了，这10两银子是牲口的脚力钱，不过马跑的速度太快，你老能跟上吗？哎，哎呦，我说你这小伙子这是什么毛病啊？好吧，你们用我的牲口呢，我疼点也认了。嗨，老汉呢是穷命，赶脚一生，再快的牲口也不会把我落下，小客官你放心好了。李明刚才由于抓伤了人家，很不过意，犹见他说的可怜，笑一笑，老人家，你这3匹牲口这么好，把它卖了，买几亩土地也可以糊口，这么大年纪赶脚干什么呢？风里雨里太受罪呀。那个老头叹了口气，唉，我要有这么3匹马，睡觉也得笑醒啊，可惜这马是交行老板的，我只挣几个有限的脚力钱，小客官请上马吧。好，当3个人离开桌子，只见那老头把桌子上吃完的剩饼加点剩菜又揣到怀里。李明一看觉得老人太可怜了，怕这几匹马走得快老人跟不上，所以没有马上加鞭，只是缓缓前进。走了一段他回头一看，哎，那老头果然脚步很快，紧紧地跟在马后，不由得心中一动，这匹马加快速度，又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嗯，那个老头还是一步不落，不由得心中一颤，不好，是不是我们看走眼了，中了敌人奸计？他向五凤楼、曹玉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再看着马，这通跑啊，将马撒开，一口气儿跑出14-5里地，3个人才带住坐骑，吁，哎，吁，回头一看，那个老头已经踪迹皆无。小神童乐了，二叔，这个老家伙到底叫我们给扔下了。五凤楼哼了一声，小小年纪不许你胡说，什么老家伙老家伙的，我们侠义中人最讲究惜老怜贫。曹玉被五凤楼说的一伸舌头，不敢再多言语。李明刚想反驳几句，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咻，一只响箭破空而起，接着从远处传了一阵马蹄声急，紧跟着由远而近来了好几十人，眨眼之间横住五凤楼等人的去路。哎，哎，哎，哎，哎，站住！李明、五凤楼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眼前有数十名江湖怪客，马上之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哎呀，一个个奇形怪状，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骑白马，这匹马太漂亮，浑身雪白雪白的，没有半根杂毛，马上端坐一人，20多岁， 细高身材，长得温文秀雅，身穿藕荷色绣花罗袍，头上戴着公子巾，足蹬粉底儿官靴，不是别人，正是锦衣卫总督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的身旁是韦氏五鬼，侯国英的身后马上端坐一对老年男女，这两个人模样长得都不错，可就是打扮太吓人了，披头散发，形如鬼怪，二目如灯，一看这两人二毛子烁烁放光，就知道武艺高强，世外高人，是最难惹的。李明看看五凤楼，五凤楼看看李明，哎，我说怎么办？五凤楼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是侯国英吗？过去说话。好，李明没等言语呢，只见侯国英手中的扇子挡在胸前。五凤楼，这回你还往哪儿走啊？这才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现在已经被我碰上，你赶紧下马扶绑。五凤楼还没等说话，李明过来了。侯总督，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呐、啊！我们走到哪你就会追到哪，今天又见面了。侯国英脆生生地说，我是奉旨追捕侯某，焉敢辞劳。五凤楼，李明，你马上驮的是什么东西？能直言相告吗？李明哈哈一笑，嗨，这算什么呢？大丈夫事务不可对人言。罗垛子内是数十万两金银。怎么，侯总督，你是见财起意，想要抢劫？侯国英哼了一声，嘴没说，心里合计，就凭我们家有敌国之富，能看上这点银两金子吗？只是因为我估计这笔款是魏银平交给五凤楼的，这个丫头姑娘大了心向外，吃里扒外，可是我问她，她不承认，账目又在她的手里，我无法弄清，只有抓住五凤楼，扣住这笔巨额金银，然后我再到九千岁那告他。想到这儿说，哎，你能告诉我这巨额金银的来历吗？李明说，侯总督，此话何意？我问你的是这些金银的来路，李公子未必不懂吧？啊，那是我五大哥祖宗遗产呢。胡说，武伯恒自命清高，沽名钓誉，哪来这么多银两？你骗不过我侯某人，要是明白的，说实话我会网开一面，饶尔等一条小命，否则我叫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滋味。缺德十八手李明一听噗呲笑了，哎，要不说这女的和男的就是不一样，头发长见识浅，自古以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四品黄堂就能有十万雪花银，何况武大人是两江巡抚，区区数十万两金又算的什么呢？我的侯总督，如果你要看着眼红的话，我让武大哥送你一半怎么样？你别看侯国英神通广大，手段毒辣，要论舌战他真斗不过人见愁李明，尤其是说他头发长见识短，没把他气死，你给我闭嘴，谁稀罕你这一点金银？我这是想知道他是从何而来。侯国英，你太笨了，说你笨你还不服，你说我能告诉你吗？啊，只要你活捉了我们爷儿几个，问什么说什么，咱们还是手下见高低。说完翻身下马，过了他这一叫号啊，倒把韦氏五鬼给吓住了。为什么呢？韦氏五鬼知道缺德十八手诡计多端，虽然想争功却不敢轻易临敌，一时间竟然冷起场来。李明趁机哈哈大笑，侯国英，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小爷我大马金刀一叫阵，嘿嘿嘿，真就把你手底下的脓包给叫住了，你瞧谁也不敢出阵。你说李明多损呢、啊、 把55鬼给骂惨了，五鬼气得一声怪叫，好啊黎明，从马上跳起来，呜，一起扑了过去。五鬼把李明给围上了，李明乐了，哎呀哈，一拥起上了啊，五个打一个了，嘿，行行行行，气得侯国英重重的哼了一声，暗骂李明缺德，更气自己手下这帮人太饭桶了，也觉得五个打一个不像话，他哼了一声，可就把五鬼吓一跳，当时这么一愣，不知怎么的好。李明又笑了，谢谢嘿嘿，谢谢五位捧场啊，想给在下一个面子，可是我要真把你们五位伤了，也对不起你们师父和师娘啊，你说你们能耐是跟你师父学的还是跟你师娘学的，要是跟你师娘学的，你趁早回去，重新学习，然后再回来，就这几句话可气坏两个人，谁呀？侯国英身后呢一男一女，这两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五鬼的师父和师娘。五鬼的师父鬼王司古寒，鬼母殷寒月，这两个人呢看徒弟来了，被侯国英留在身旁。一听李明这么说话气坏了，这对老怪物男不男女不女的一飘身跳下马，来到李明近前。李明刚才这番话呢是想试他一下，侯国英身后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两个人是谁，结果叫他猜中了。等这两个人来到自己身旁也吓了一跳，鬼母说，哎，小崽子，你人不大鬼点子不少，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他往前一飘身，就觉得呜起来一种狂风啊。李明觉得腰里一轻，一伸手啊、嗯、再一看，日月五星轮已被殷寒月顺手摘下去了。啊，李明大惊啊，这鬼母的功夫太吓人了，我少说两句吧，再说我的舌头得被人家摘走。哎呀，他叫什么功夫呢？李明不知道，五凤楼知道。五凤楼冷冷一笑，好好一招黄泉鬼影，哼，只是还欠点火候，我的五凤朝阳刀比我兄弟的日月五行轮可值钱，强多了，两位贤伉俪谁有兴趣，不妨一试。说罢探背绑伸手从背后摘下五凤朝阳刀挂在腰间，他当场叫阵，鬼母一想，哈哈，五凤朝阳刀，这要弄到我手该多好啊！他刚想发动，被鬼王拦住。妈，你不要过去了。他又仔细看看五凤楼，哦，看你年纪相貌，又带五凤朝阳刀，肯定是五岳三鸟的传人五凤楼了，不然不会认出我们君山恶魔谷的黄泉鬼影身法，这和先天无极派移形换位是异曲同工，不需再较量了，我想讨教你先天无极派的掌法，小朋友伸手吧。说完不等五凤楼开口，身躯一晃，掌风已然到。五凤楼不敢大意，急忙斜肩塌腰闪开，攻了一掌，鬼王一招落空，紧跟着连进数掌，叫金鼓齐鸣打了过来。五凤楼左肩一闪，斜着窜出50远，脚下尚未站稳，鬼王如影子相随一样，一只鬼爪已经搭向他脑后的玉枕穴。五凤楼一个扭镜观花又闪开了，一连三次，老鬼未能得逞，当时脸腾就红了，突然一招恶鬼起石向五凤楼猛击过去。五凤楼知道恶骨鬼的两个老鬼都有极深的功夫，他最毒辣的是阴毒掌，所以始终不敢和他硬拼，只用移形换位闪向一旁。鬼王又是一招冤鬼索命，逼得五凤楼横移80。李明在旁边观机料阵，他一看五凤楼不是老鬼对手，急忙拿出两枚丧门钉扣在手心，从旁边喊了一声，哎，老鬼，小爷接你一掌。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要凭李明往日那份机灵劲儿啊，今天不应该说这话。 怎么，他光顾了为五凤楼打接应，就忘了鬼母在一旁盯着他虎视眈眈呢？他原打算掌扣丧门钉，诓着鬼王队长暗刺他的劳宫穴，破他的阴毒掌力，哪知道他刚掠身而出，鬼母滴溜一转身，一伸手把李明的肩膀子给抓住，两手死死抓住，他刚想扬手用丧门钉伤他，就听鬼母阴森森地说，坏小子别动，动一动我掐碎你的琵琶骨，叫你一辈子残废啊！李明就觉得肩头一阵剧痛，他两手提都提不起来，丧门钉嘡啷掉地下，自己落在鬼母手里。五鬼中最小的叫鬼智道，窜了过来拿根绳子要绑他。李明心想，完喽，侯国英啊恨我入骨，我一旦被生擒活捉，非受凌罪不可。
1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3: 你别看这样，他的眼珠乱转，还在寻求脱身之策。李明落到鬼母之手，气坏了小神童曹，他已飞身而起，抽出一对判官笔，高喊：“放下我李叔叔！”说着，魁星回笔，唰，奔鬼母的太阳穴打去，左手笔唰，毒蛇寻穴，直点鬼母的鼻下人中。小神童救人心切，动手过招，全不顾武林技忌，一开始就拼了命下死手。李明怪叫一声：“
14: 玉儿，退下，你不是对手。”
13: 话音未落，只见鬼母一伸手，两只瘦长的手啊，把小神童的判官笔给抓住了。小崽子，好毒的手法呀！双臂一震，判官笔本被他夺过去了。曹玉仅12岁，可是祖父铁笛仙乃黑道拔尖人物，久经熏陶，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临危不乱。半空中一个云里翻身，硬把自己小小的身子甩出1丈左右，脚一沾地，顺手从腰中哗啦啦抽出6尺多长的列子锤来。好啊，你们抓我叔叔，我跟你拼命。这个孩子心肠热，对李明又好，这回可拼命，他哪来链子锤呀？是啊，刚才双笔被人夺去了，这个链子锤呀，是他7、8岁时候使用的兵器，因为使顺手了，一直未舍得扔，有时候呢还练一练，不料今天派上用场。他把链子锤抡起来，哗啦啦啦啦啦，呜，胆气壮猛扑过去，一个穿花带影奔鬼母当头砸来。鬼母抬头一看，嘿嘿嘿，米粒之柱也放光华，一扬手，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法呀，链子锤的锤头啪

抓他手里，往手里啪了一弹，嘴里说：“我呀最喜爱狠毒孩子，嗯，你很合我意，可惜呀生得过分清秀，要是再长得硬气点儿就更美了。娃娃，拜我为师好吗？”小神童听了这个气呀，你也配？哼，我凭什么拜你呀？你找死！说着，右手一抓链子锤中间的链子，左手一抖，另个锤头，泥牛入海，奔鬼母的下盘砸去。这链子锤呀，咱应该说说，中间是一长六尺长的链，两边呢挂着锤，用的时候呢可以摘下链子，手使短把锤，也可以把链子挂上，就为链子锤。一个锤头落在鬼母手，另一个锤头又奔鬼母的下盘砸了下来。鬼母不但不生气，一边笑还一边骂：“哟，娃娃，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嘿，左脚一抬，也把砸来的链子锤踩在脚下。小神童急坏，双手抓住链子，奋力往回夺：“给我，你给我！”只见鬼母右肩微微一抖，一股大力反震过来，小神童无奈，只可撒手扔了链子。转脸一看，啊，五鬼鬼知道，已用绳索把李明捆个结结实实。再往那边看，五凤楼危在旦夕，孩子无计可救，一咬牙喝出去拼命了：“我跟你拼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往前猛跑，竟然朝鬼母阴寒月的怀中撞去。鬼母对这头小蛮牛确实很喜爱，一看那长得骨鼻子骨眼儿，白白胖胖，痛红小嘴儿，尽管他生性好杀，又黑又狠，可是对小神童竟眼馋心爱。虽然曹玉骂他打他，他不光不生气，反而像母亲呢灌娇儿一样的逗他爱他。见他一头撞来，心中大喜，他都高兴了。怎么？他一生未开怀，没生过小孩，五个徒弟长得丑陋不堪，哪有像曹玉这么可爱？他心头一颤，就好像爱子扑怀索辱似的，心花怒放，忙伸出两手想把曹玉搂在怀中亲他的小脸儿。哪知道他刚把曹玉搂在怀内，突然唰，一条黑影就这么一闪，有人在他左腮帮子上狠狠地打了个嘴巴，当时觉得火辣辣的生疼哟。小神童也被人从怀里夺走了。这个女人一生横行，杀人无数，就是鬼王司徒谷也惧她几分，头一回被人打个耳光，哪能容忍？她虽然知道来人身法轻快，神幻无比，但仗着自己练有阴毒的掌法，踮脚纵起，向闪去的黑影猛扑过去，不料竟然扑了个空。耳边有人喊了一声：“快回来！”啊，她回头一看，是她丈夫喊她，急忙循声望去，哟，可把鬼母吓坏了。怎么？见和鬼王动手的五凤楼已闪在一旁，自己丈夫的左边腮帮上也有一个掌印，通红啊，好像刚刚打上去。他心头一凛，来人能举手之间抢走自己怀里的孩子，顺手还打了自己耳光，已经神乎其神，哪知道又在自己跟踪追击之际，扯开被丈夫全力扑击的五凤楼，同时也揍了丈夫鬼王一记耳光。有趣的是啊，打耳光子有讲究，正好是男左女右，把这对夫妻啊视为儿戏，真是神乎其神。鬼母鬼王惊魂未定，心想谁打的我们俩，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着个老头，有五六十岁，哎呀太脏了，紫微微微脸堂，一步求然，身上破衣啰嗦的看着他们俩。鬼王鬼母就是一愣：“我们已经成名多年，久走江湖，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论武功，他算武林中顶顶八尖的了，不但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是孤陋寡闻到家，当时像霜打的茄子，蔫巴了。”五凤楼和李明一看全认识，哎呀，这不是给我们赶脚的老头吗？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这两天我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面启动2026年小麦集中收割工作，全市3下5收生产平稳有序铺开。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领跑全市，近10%小麦完成收割。峡城区郭阳县率先开启零星连片收割作业，收获工作稳步起步。利津县进入零星收获阶段，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开展错峰收割。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地表水、果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峡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4个考区，23个考点。6月1号至6月7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将连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覆盖内分泌科、新生儿科、心内科、神经外科、肾脏风湿免疫科、血液肿瘤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了解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14-5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14-5期间增长近6倍。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让方与市终于面对面。截至目前，平台已梳理238位名医的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3个中药新药连续获批上市，转化基础厚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合肥市举办。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数据统计，安徽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累计组织数百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走进基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贡献青春的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我省5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其中采矿业、物流业小类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外出不背井，代饶村村民拿租金挣工资，村集体一年收入320万。
1: 我家的承包地刘占给他们种西兰花了，一年3000多租金。另外呢，我在他们里面干的话呢，一年干2万多块两斤子啊，很不错啊。
0: 农村养鸡也能年入数十万，这位养殖户有啥诀窍呢？
2: 1800斤鸡蛋嘛，按现在的行情，管挣30-40万。你要是行情再好了，还往多挣。
0: 我是建成193个烘干点，村民收下的小麦啊，随倒随烘，晒凉也不怕淋阴雨了。
3: 如果天气还严重的话，都这些22个斤的都能够快速的投入到这个烘干，都能运营。
0: 新城二落户村里都能分到耕地吗？
4: 新城二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顿天。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几个类《走进农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
5: 莫哥，你听说吗哈？咱们蒙城县药坊镇的代饶村哈，现在的村民过得那是非常的红火，既管拿土地的这个租金，还管搁家门口打工。听说哈，去年的村集体收入达到了320多万来。
0: 咦，那厉害吗？那人咋干出来的呢？
5: 人家哈那是思路通透啊，对外哈引企业，对内呢是挖掘土地的潜力，种植各种蔬菜瓜果啊，还引进了这个农产品的加工厂，实现了村民、企业和村集体的三方供应。
6: 在蒙城县月坊镇代饶村的食品产业园里，耕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忙着，村党总支的企业帮扶人员正在了解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这家企业是2024年落户村里的，从土地流转种西兰花到后来建厂房用工接电，村干部都忙着跑前跑后，没多长时间企业就投产了。
7: 从前期的土地流转那个种植西兰花，到后期的厂房搭建用工用电，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然后使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安心，这里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满意。
6: 近年来，代饶村坚持党建统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吸引相关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进村发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贴心的服务，优越的环境，目前村里已经吸引了浙江、江苏等地近10家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8: 我们从刚开始的种植到后期的采西瓜都需要很多的工人啊，他们这边就是说工人都会给我们安排的相当妥当，而且工人干活也都是非常非常会为我们老板着想，对我们在这里就是没有一点什么后顾之忧，就是你找徒弟也轻松，找工人也轻松，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的暖心，让你就是感觉你到这个村里来就是你不是外来人员，你也是本村人员，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6: 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村里种的西兰花、西瓜、莲藕等农产品不再只往菜市场送，产业链拉长了，还解决了300多人的务工问题。村民除了拿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挣一份工资。
1: 我家的承包地刘占给他们种西兰花了，一年3000多租金。另外呢，我在他们里面干的话呢，一年干2万多块两斤子啊，很不错啊。
6: 如今，代饶村通过村企合作，共建发展产业，建起了农业产业链。台农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耕耘西兰花种植基地，还有伟杰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岳家酱食品有限公司等配套企业都落了户。果蔬就地加工，附加值上去了，村集体收入也跟着涨。全村现在有千亩西兰花、千亩西瓜、千亩莲藕，通过入股分红、招商引资这些方式。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320多万元，一产稳得住，二产兴起来，三产带人气，收入的路子越来越宽。代饶村党总支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9: 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要凝心聚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筑牢乡村振兴的根基。
5: 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发展。眼下哈，正是初夏时节，咱本地的特色水果也迎来了丰收季。
0: 你那是的哈，咱桥上九马镇桥沟村的桃哈，这两天挂满了枝头，咦，那口感地道的很呀。
6: 走进位于乔庄区赵桥乡的青枝韩果木种植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沉甸甸的桃子缀满了枝头，果香扑鼻而来，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市民带着家人伴好友走进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家穿梭在果林间，挑选成熟饱满的鲜果，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10: 这个桃又大又甜，肥美又好。然后专门几个带老婆孩子过来采摘一下，然后一起开心一下。
11: 这个桃子很甜，很好吃，而且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摘桃子的乐趣。
6: 农场负责人张盼盼介绍，这片桃园的品种资源呢十分丰富，足足培育了80个桃子的品种，能够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应。
12: 最早属于有黄桃和黄金盘桃，还有黄金旧桃这三品种，然后到6月1号左右的时候会输一个黄金旧盘桃，然后那个还有红肉的盘桃，然后陆陆续续都成熟了，从5月份到10月份都有桃子。
6: 好口感源自好种植，这片桃园的桃子之所以清甜多汁，风味十足，离不开农户精细化的生态种植模式。
12: 我们冬天施的都是大豆煮的，煮熟以后然后上地，还有就是蘑菇菌棒，然后也是用来就是上这个桃树，就是种出来的水果比较口感好一点。
6: 优质的种植模式也让果园迎来了稳定的丰收和收益。
12: 我们现在的农场呢有120亩左右的一个果园，大概呢一亩地有2000斤的产量。像盘桃的话，就是在采摘的话是10块钱一斤，反正黄桃和油桃现在就是采购价是6块一斤。平均的话就是毛利哈在1万左右。
5: 看完了乔庄区五马镇的油桃哈，咱再带大家去乔庄区的赵小乡去尝尝刚上市的黄桃。
0: 咦，是的，听说这个农场的品种哈80多个，走，再给你尝尝去。
6: 顺着乔庄区五马镇小口村的果香往里走，一棵棵桃树上红彤彤、粉嘟嘟的果子压弯了枝头，看一眼就让人咽口水。这儿可不只是一两个品种，简直就是个百果园。
13: 总共有7亩稻。种的桃子有枣色号，还有520，还有个小红桃。像我手里边的这个枣色号都大甜，口感好，还有这个520毛桃也怪甜的，颜色还好，还正。
6: 桃子不光长得水灵，人家这品质也是杠杠的。为了让这口甜能稳稳当当的送到咱老百姓嘴里，镇里和村里可没少下功夫，又是请专家指导，又是帮着找销路，硬是把这小桃子做成了带动乡亲

0: 一是这个梨哈，
1: 嗯，
0: 但是咱桥中区有一个养鸡户，
1: 嗯，
0: 偏不认这个梨
1: 啊，
0: 然后踏踏实实养鸡20多年，从当初来300只，如今发展到现在的将近20000只啊，
1: 嗯，
0: 一年挣30-40万啊，收入可观了很呀。
2: 一开始都300只鸡，一开始慢慢的发展的，现在你两亩上满，反正20000多。
3: 在桥中区桥东镇新集村，57岁的赵平养了20多年蛋鸡。现在他的养殖场里两个大棚干净整齐，20000多只鸡活蹦乱跳。可谁能想到，当初他完全是零基础入行，没少碰壁。
2: 那时候又没技术，又没干过养鸡，打疫苗拿回来那针，打疫苗不会打，打不进去。到最后呢，都是又问人家兽医嘛，人家兽医又来教的。
3: 赵平不服输，一边跟着兽医学习防疫知识，一边向同行请教经验，天天泡在鸡棚里琢磨门道。
4: 这个养鸡最重要的是啥呢？
2: 最重要的得上里边观察，
4: 嗯，
2: 你看那鸡的这个状态，你看啊，像这个鸡跟这个鸡，它都不好的下蛋，这都我挑出来的鸡。
4: 哦，
2: 你看那个精神上，状态上它不一样。
4: 哦，
2: 你看这种鸡，管子大还红，
4: 哦，
2: 这样的管子还小还歪。
4: 哦，
2: 它这样的都是不肯下蛋的鸡。
4: 哦，
2: 嗯，这样的挑出来可以淘汰掉。
3: 养鸡这么多年，行情起起落落，赵平都经历过。鸡蛋价格一跌，不少养殖户撑不下去，他硬是咬牙坚持住了。
2: 便宜的时候也贪过了，那你不坚持住也不行啊，你得慢慢的坚持。你只有坚持下去，你这个坏的行情过去，你慢慢的不都能拿了吗？
3: 面对市场波动，赵平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升级养殖设备，告别人工养殖模式。
2: 改成自动化，装的都是新笼子、新设备，这上都是新的，连煎蛋机上东西，这都是全自动的，连这个清粪全部都是这个输送带的。
4: 咱们省事了吧？
2: 这省劲，叫车往外边一停，一根电钮，这粪直接就上车缸里了。
3: 设备一换，人轻松了，鸡棚环境也更整洁，鸡少生病，鸡蛋质量也稳了。赵平算了笔账。一个棚养18000只鸡，一天能产60多筐，差不多1800斤鸡蛋。
2: 1800斤鸡蛋吧，按现在的行情，还挣30-40万。你要是行情再好了，还往多挣。
0: 走进农家，精彩多。
1: 我们下期接着说，
0: 再见，再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要说这个季节最解馋的时令水果，软糯多汁、香甜爽口的桃子算得上一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片宝藏桃源。眼下桃子已经挂满枝头，迎来了最佳采摘期，不少市民都专门趁着周末跑去打卡采摘。走进位于桥城区赵桥乡的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沉甸甸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扑鼻而来，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好友走进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家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饱满的鲜果，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游客李子豪：
5: 这个桃又大又甜，肥美又好，然后专门几个带老婆孩子过来采摘一下，然后一起开心一下。
3: 游客郑瑞雪：
6: 这个桃子很甜，很好吃，而且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摘桃子的乐趣。
3: 农场负责人张盼盼介绍，这片桃园的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足足培育了80个桃子品种，能够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应。桥城区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盼盼：
7: 最早属于有黄桃和黄金盘桃还有黄金旧桃这三品种，然后到6月1号左右的时候会属于一个黄金旧盘桃，然后那个还有红肉的盘桃，然后陆陆续续的成熟了，从5月份到10月份都有桃子。
3: 好口感源自好种植，这片桃园的桃子之所以清甜多汁，风味十足，离不开农户精细化的生态种植模式。张盼盼：
7: 我们冬天施的都是大豆煮的，煮熟以后然后上地，还有就是蘑菇菌棒，然后也是用来就是上这个桃树，就是种出来的水果比较口感好一点。
3: 优质的种植模式也让果园迎来了稳定的丰收和收益。张盼盼：
7: 我们现在的农场呢有120亩左右的一个果园，大概呢一亩地有2000斤的产量。像盘桃的话，就是在采摘的话是10块钱一斤，反正黄桃和油桃现在就是团购价是6块一斤。平均的话就是毛利哈在1万左右。
4: 除了桥城区赵桥乡的桃园，五马镇的桃子也迎来了成熟采摘期。顺着桥城区五马镇桥口村的果乡往里走，一棵棵桃树上红彤彤、粉嘟嘟的果子压弯了枝头，看一眼就让人咽口水。这可不是只有一两个品种，简直就是个百果园。桥城区五马镇桥口村种植户李娜娜：
8: 总共有7亩稻，种的桃子有早色号，还有520，还有个小红桃。像我手里边的这个早色号都大甜，口感好，还有这个520毛桃也怪甜的，颜色还好，还正。
4: 桃子不光长得水灵，人家这品质呀也是杠杠的。为了让这口甜能稳稳当当地送到咱老百姓嘴里，镇里和村里可没少下功夫，又是请专家指导，又是帮着找销路，硬是把这小桃子做成了带动乡亲们增收的大产业。李娜娜：
8: 俺这个桃反正从5月中旬一直管卖到7、8月份，来了都管吃，反正还甜还大，俺这桃反正都不愁卖，只要摘来都好卖。
4: 果子好又不愁卖，果农心里自然比吃了蜜还甜。眼下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您要是想亲手摘几斤尝尝鲜，不妨趁周末去五马镇桥口村转转，顺便还能看看景，吃顿农家饭，把这初夏的甜蜜直接带回家。
3: 三夏大忙开始了，农户们在趁着晴好天气抢收小麦，但部分农户正犯愁呢，就怕收割的时候再赶上连阴雨，晾晒入仓都麻烦。不过不用着急，咱们市里提前布好了上100个粮食烘干服务点，专门帮大伙解决晒粮难题，保住这一季的收成。 眼下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三夏生产全面铺开，连续的阴雨天气给抢收晾晒入仓添了不少麻烦。为了帮农户减少损失补物农时，全市一共整合了193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覆盖各个县区，光是乔城区就有22家。乔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9: 经过我们外国以后，我们全区100吨以上，都是每天的烘干能力达到100吨以上的这个主体22家，这个呢都是每天烘干量也可以达到5600吨左右。如果天气还依然这样的话，都这些22个经营主体都能够快速的投入到这个烘干，都能运营。
3: 现在每个烘干点的地址、设备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都清清楚楚，农户就近就能找到，跑一趟就把烘干的事办了，非常方便。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或亳州视听网。胡有志：
9: 其实我们相当于有1000吨以上是1家，这个300吨以上的是6家，其他都是那个100吨以下、100吨、120吨左右的这样的。还不包括这些啥50吨，像是100吨以下的主体，像这个烘干农户自己购买这个烘干塔的，都小型烘干塔的5到10吨的，这样还有也有5到60户。
4: 很多农村家庭都有一个疑惑，家里添了新生儿，户口也落在村里，是不是就能马上分到地？其实呀，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并不是落了户就一定能分到地。今天咱就请律师说说新生儿分地到底有啥规矩。律师丁志勇：
10: 新生儿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等田，也就是没有承包土地，或者说没有确权到每个户名下的这个几等田，才能去申请作为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耕地。
4: 就算村里有闲置的机动田，也不是直接就能分的，必须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决通过了，孩子才能分到地。如果村里眼下没有机动田，家长只能等等，等以后村里回收或者新增了机动田，再给孩子重新申请。丁志勇：
10: 一般情况下，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一个承包期，每一次进行丈量土地呢，这个承包出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村里边有新生儿出生或者一个老人去世，每一次有人口的变动都进行一次丈量，这个丈量土地也是成本比较高、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承包期内是不会再去轻易去动这个土地的。
11: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2: 是垃圾？
13: 不对，是干垃圾。
12: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1: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1: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2: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3: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1: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2: 哦，长知识。
14: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六一儿童节了，送什么礼物最有意义呢？5月29号，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走进夏侯小学，给孩子们带去了一堂特别的交通安全课，不考试不背书，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认识路上的危险，学会怎么躲开它。交警根据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结合每天上下学路上会遇到的实际场景，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大白话讲了一节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重点内容很实在，怎么看红绿灯，斑马线上怎么过，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马路边别追逐打闹，远离汽车盲区，这些都是每天用得上的常识。针对孩子们日常乘车、骑行等出行方式，交警还详细讲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手把手教大家怎样正确戴好安全头盔， 同时明确了未成年人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年龄规定和安全要求，帮孩子们改掉日常出行中容易忽略的坏习惯。课堂上，交警用提问、有奖互动、讲真实案例的方式，让孩子们自己动脑筋、举手回答。同学们积极性很高，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了交通安全知识，也明白了违规出行可能带来的危险。
15: 说得非常对，来送你个小熊。
3: 夏侯小学学生，
16: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3: 交警表示，把交通安全教育放进儿童节的氛围里，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孩子心里，通过家校一起参与，带动更多人文明出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花喜楼中队副中队长侯世超，
17: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快乐节日，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及校园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系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掌握避险技能，从小养成文明出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同时，也希望孩子们当好交通安全小学校园人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
4: 今年四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于今年5月1号起施行。该解释有何特点与亮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律师介绍，该司法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实行同罪同罚，精准打击新型隐性腐败等。简单说，无论你在国企、民企、学校、医院、村委会，只要你手中有权管着钱物，都适用更严的标准。律师王庆国，
18: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0000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比如一家民营工厂的经理采购，去年吃回扣40000元，可能只是开除赔钱，但是从今年5月起，这笔40000块钱就可能让他站在刑事审判席上。
4: 解释二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第11条中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王庆国，
18: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金的市场价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进行认定。
4: 第12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做价格认定。王庆国，
18: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4: 针对期权腐败、影子分红、雅贿等新型腐败手段，新规均给出了明确认定规则，与第8条关于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的规定相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6: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7: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6: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8: 我这不是想，
6: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9: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

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4: 我是孟翔，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偏南风2到3级。
3: 今天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3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残联工作人员告诉您残疾人证办理咋办，
4: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3: 健康小贴士告诉家长该怎样科学陪伴高考考生。下面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3: 请听公益广告，好话与真话。
7: 好着没？
8: 好，好着呢。
7: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8: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7: 妈， 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8: 好，好着呢。
7: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8: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7: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8: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9: 真爱他，
2: 快回家。
9: 回家。
4: 最近有听众朋友咨询，想办个残疾证，不知道需要哪些手续。有残疾证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带着大伙最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申请办理残疾证。徐强：
10: 办理残疾证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病历、四张小二寸白底照片。病历咱们需要带原件，身份证和户口本带复印件各一张。具体办理时间呢，是每周三在市中医院四号楼一楼办理。
4: 带齐了这些材料，不少老乡可能还会有疑问：残疾症到底分哪些类别？自己或者家人的情况该归到哪一类里呢？徐强：
10: 目前咱残疾类别分为七类，那就是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精神，还有多重残疾，就是两样在一起的，这种叫多重。
4: 除了打算新办残疾证的老乡，还有一部分老乡的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十年了。这里有个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徐强：
10: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十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像新办证一样，也需要重新鉴定，不再直接进行换证。如果说不进行鉴定，过期我们将予以注销。
4: 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十年的，为什么要重新鉴定呢？徐强：
10: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三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4: 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处理，要是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呢？徐强：
10: 到期换证的需要上交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的，可以登报挂失。无论是新办证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家住一层要交电梯养护费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王家住在一楼，几乎不需要使用电梯，所以呢，小王就认为电梯的养护费用跟自己没有关系，不愿意缴纳。家住一楼的小王要交电梯养护费吗？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电梯啊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电梯享有权利，可以使用电梯，也要承担维护电梯的义务，即使不使用电梯，放弃了使用电梯。

0: 的权利，也不能放弃相关的义务。所以说呢，小王家虽然住在一楼，但是也需要缴纳电梯养护费。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3: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3: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2: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3: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2: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3: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2: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3: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2: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3: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2: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4: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5: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2: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3: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2: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3: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5: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关注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7: 妈，周末我们就不回去了，下次再吃您老做的饭。
8: 奶奶，你做的饭最香了，等过节了我就去看您。
9: 妈，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回家，您和爸要注意保重身体。哎呀，我忘了买盐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10: 近年来，独居老人逐渐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他们往往由于记忆力衰退，容易忘事，所以家有老人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如果独自在家做饭烧菜，最好守着锅灶不要走开，以防因忘记关火引发火灾。
11: 提醒您，关爱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

0: 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距离高考很近了，不少考生家庭进入冲刺备战状态，很多时候孩子还没紧张，家长反倒先焦虑起来，担心孩子吃不好睡不好，在家说话小心翼翼，做事蹑手蹑脚，生怕给孩子增添压力。家长过度操心反而会把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那这段时间家长该怎样科学陪伴考生？咱们一起听听心理医生的实用建议。亳州市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周三华主任表示，很多考生考前心态失衡，状态不佳，并非学习压力所致，更多是家长过度焦虑，照顾方式不当造成的。高考冲刺阶段，家长无需过度折腾，做好简单稳妥的后勤保障就是最好的助力。周三华：
3: 充足的饮食方面的供应，那么孩子的饮食状态你要做好调理和搭配，不要明天考前的时候大补啊，特别是大鱼大肉的去补，那么小孩的身体状态是承受不了这种大量的去补，他身体跟不上了，这个得不到好的结果，反而得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
2: 为了给孩子营造学习环境，不少家庭刻意保持极致安静，家人不敢大声说话，走路小心翼翼，殊不知这种刻意压抑的氛围反而会加重孩子的考前紧绷感。居家环境无需极端，保持安静不压抑，舒适不特殊，就是最合适的备考氛围。周三华：
3: 我们提供一个相对的安静的舒缓的放松的环境状态，如果这个考试考前的话，你不要是有时候家里面又开电视了，又是玩手机了，你要创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小孩在那种宽松状态下去回家去休息去做事情。
2: 除了生活起居，亲子沟通也大有讲究。冲刺阶段的孩子本身学业压力繁重，最反感家长反复说教追问成绩，医生建议家长放平心态，多倾听，少施压，少谈考试成绩，不说过高目标，用温和的方式给予孩子鼓励。周三华：
3: 有的时候我们要表达说，你不要问他学习方面的事情，你问他学习方面的事情你也帮他忙，所以你要需要做的是，比如做一些谈论一些其他事情，放松一些事情，比如你这个衣服要不要买一件新的衣服呀，换一下这个发型呀，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你可以做一些，或者是陪他散散步啊。
2: 高考是孩子的赛场，家长无需过度焦虑，刻意折腾，不用盲目进步，不要过度干涉，以平稳的情绪贴心陪伴，做好后勤，稳稳拖住孩子的心态，就是给考生最好的考前加持。
4: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借儿风不如养之后。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娃》。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已添加。
7: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8: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8: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0: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7: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3: 闺女回来了。来
8: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3: 多吃点儿。
8: 香吗？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这两天我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面启动2026年小麦集中收割工作，全市3下5收生产平稳有序铺开。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领跑全市，近10%小麦完成收割。贾政区郭阳县率先开启零星连片收割作业，收获工作稳步起步。利津县进入零星收获阶段，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开展错峰收割。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桥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津县4个考区，23个考点。6月1号至6月7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将连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覆盖内分泌科、新生儿科、心内科、神经外科、肾脏风湿免疫科、血液肿瘤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了解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近6倍。 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让方与士终于面对面。截至目前，平台已梳理238位名医的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3个中药新药连续获批上市，转化基础后市。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合肥市举办。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数据统计，安徽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累计组织数百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走进基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贡献青春的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我省五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位，其中采矿业、物流业小类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7: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那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兵，欢迎陈主任。
1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2: 嗯，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14: 主持人好。
12: 好的，
14: 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贷科科长高杰、硅吉科科长王亮，还有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怎么办理从公积金账户直接扣除当月贷款还款，应该是用自己的公积金扣除还款。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14: 来回吧。
12: 啊，我们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
14: 嗯，
12: 李主任，
14: 这个业务应该是按月划转业务，这个本人需要置换本人的住房公积金的，带上身份证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到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去办理。要夫妻双方都划转的，夫妻双方带上身份证、结婚证，一同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12: 嗯，那如果说这位网友他是商贷的话，能不能办理这个直接划转业务？
14: 嗯，商贷也可以，组合贷也可以，就是商贷就需要增加一个商业贷款的借款合同和购房合同，还有剩余还款计划表，就是加上以上的这个材料，就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12: 嗯，好，这位网友说好，谢谢啊，不客气。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公积金多久可以提取一次？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14: 公积金这样缴存3个月以上，都经过市里边要求的相关的这个条件都能提取。嗯，要么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子公积金这个提取吧。
12: 好的。
14: 首先是大部分就是在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危机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加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就这种这么情形可以给予提取。
12: 嗯嗯，这个多久能够提一次呢？
14: 嗯，缴够满3个月以上都可以提取。
12: 嗯，比如说我现在提了，提过之后，下一次提取公积金需要等多长时间？
14: 嗯，现在好多业务都放开到每月都能提取。
12: 啊、哦，嗯，每个月都可以啊。
14: 嗯
12: 很多网友都在积极留言咨询问题啊。

0: 还贷吗？李准，
1: 嗯，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异地商业贷款划转，就是需要本人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和剩余的还款计划表。要是异地贷款呢，还需要增加一个征信授权书就行了，带上相关手续，到我们线下办理，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就能办理。要是需要咨询的话，就是打我市的，就是说全国这个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进行咨询。
0: 嗯，那他对这个买房的地点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必须在亳州市买房，或者说他在其他城市买房？
1: 这个没有限制，在异地购房，只要本公积金交到这个本地的，也可以申请给他划转。
0: 啊，
1: 嗯，
0: 交到本地的公积金，在异地购房和在本地购房异地的公积金都可以办理这项业务。
1: 对对，只要公积金交到本地就行了。
0: 好的，我们关注抖音号下方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咨询相关问题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网友说，装修如何提，就是装修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好，李准，
1: 目前我市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之规定第11条第三款规定，装修和零星维修都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0: 嗯，不能提哈，
1: 不能提。
0: 嗯，行。子女的公积金是否划转，就是意思能不能办理这个子女的公积金的划转业务？
1: 子女公积金办理划转，目前暂时不支持，只支持本人或配偶的。这个作为这个子女的，可以以提取的形式去进行申请。在这个父母提取额度之外的，可以每月也可以申请一次。
0: 嗯，好。如果说有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贷款已经下来一年了，但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咨询一下高杰高科长。
2: 他这个停多长时间呢？是断缴了还是咋回事？他可说吗？
0: 嗯，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应该是断缴，但是没有说断缴多长时间。这个多长时间是有影响的？
2: 啊，他这个如果说他断缴过以后，他由于工作调动，调到新单位以后，如果说正常交税是没有影响的。哦，
0: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啊，他这个工作原因是因为离职，他中间要有多久可以对？
2: 他如果说离职过以后，比方说不再参加工作了，也可以以这个灵活就业自主交税，啊，对他这个也没有影响。
0: 哦。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来自己
2: 交，可以自主交存
0: 啊。那缴存对自己的这个贷款的金额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一个月要缴1000块钱，然后现在如果我自己缴的话，能不能按最低的缴？
2: 他这个贷款不已经贷过了吗？
0: 嗯，
2: 啊
0: 啊，行，就是必须把这个公积金得接续上。
2: 对对对，
0: 嗯啊，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我们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位网友他说，小孩在合肥买房能不能提取父亲的亳州的公积金？李准，
1: 可以的。这个子女购房在当地就是提取他的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只需要提供商，就是商品房的提供这个购房合同、网上备案证明和缴款的这个发票，就提供相关的家庭关系证明或者户口本或者是出生证明都能办理，通过万人通，线上通过万人通，线下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就能办理。
0: 嗯，那这个限不限制省内或者省外？比如说我要是跑到江苏去买房，或者跑到浙江去买房，这个能不能也办理？
1: 嗯，目前没有限制，这样发生实际购房。

0: 都行，二手房也可以。
1: 嗯，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想要了解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给小孩买房，我本人的公积金能提取吗？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啊，是可以提取的。嗯，行，如果说您还有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他说一般公积金贷款从审批到放款要多久？我们咨询一下高姐高科长。
2: 好，这个按照公积金贷款流程，这个贷款受理过以后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贷款审批，然后你需要你到银行办理抵押手续，抵押手续完成过以后，我们当时就可以放款。
1: 嗯，那这个可能还需要取决于在银行办理的这个进度哈。
2: 对，
1: 嗯，行，这个也可以。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直接和嘉宾呢进行沟通。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这个公积金有钱，但是我这个银行里边有贷款，想可能继续放到银行里边。
1: 银行的贷款是房贷吗？
3: 不是房贷，是这种消费贷。
1: 哦，行。
3: 还有这个，身上还有一些网贷。
1: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李光辉李主任。
4: 喂，你好，听众。
3: 你好。
4: 目前我们公积金提取是针对这个住房的这个按揭贷款可以提取，你像那种抵押贷、网络贷款，暂时不宜提取。不知道你是否在本市有没有房子？
3: 本市没有房子。
4: 没有房子，嗯，
3: 没
4: 有房子，有租住情况下，可以以这个租房这个提取，要有租住需求的，每年最多能取18000，可以每月都提取，夫妻双方不超过18000都能按每月提取。
3: 每月都可以提10000，
4: 不是，每年的总金额不得超过18000，所以你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就是说分次提取，每月都可以再提一次。
3: 那农村的房子可能买了提取公积金，
4: 农村自建房也可以，假如在农村有这个需要建房的门嘛，也可能给你，也可能提。
3: 农村就是那个咱旧的房子，它在农村。那个农村那个房子，它也有房产证，也可以购买它的吗？
4: 要是购买是吧？购买要正常交易的是可以的，以二手房交易，希望就是有过户的这个契税和增值税发票，或以过户的房产不动产证，根据这个实际过户金额也可以提取。
3: 这个金额是交易的金额对吧？
4: 对，交易金额，你在这个契税法那个税务法票上，它都会体现你的这个计价金额的。
3: 谢谢啊。
1: 行，好，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办理月充余额要有多少？办理月充这余额有要求吗？
4: 要是按理办理这个按月划转，首先得保留2个月的这个还款额。我们这个在这个设定前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假如说月供2000，但你最公积金账户得保留4000以上的，就可能划成功。要是不足的呢，就再等一等，等什么时候存够了，都再办理业务。
1: 那如果说我到第3个月可能这个交的这个费用不够抵扣我的这个贷款的，比如说交1000块钱，那这个剩下的是怎么办呢？是需要我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吗？
4: 对，但是扣完过之后呢，这是先用公积金的账户再抵充，补足部分，再用个人这个还贷银行卡里边再抵充。
1: 哦，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省直公积金在亳州买房可以办理房贷对冲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哈，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你们好，城里有房，农村宅基地建房可以提取公积金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
4: 嗯，可以的。这个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呢，我们需要你提供以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宅基地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1: 嗯，行。还有这网友有些人啊，他说如果自己在农村自建房，能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刚才说的是公积金提取，不是说公积金贷款啊。如果不能，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农村自建房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
4: 农村自建房需要提取金额额度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工程这个预算造价，根据实际预算金额为准。那假如说他目前这个按一个平方，大概举个例子吧，大概1000块钱平方，要需要批的是220个平方，大概22万，就这个大概意思，以他的实际工程预算为准。
1: 嗯嗯，行，好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时候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你在这个地方补课没？我每周末在这里补课，他们开发了很多学习类 APP 软件，可方便了。
3: 听说那些 APP 里有好多游戏广告，还有不好的信息，都是诱惑我们的。
4: 远离网络陷阱，拒绝使用有害教育类 APP。
5: Hello，
6: 哎，下班了没有啊？
5: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6: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5: 哎，好，已经关了。
6: 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5: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6: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5: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6: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5: 拜拜。
7: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践行自主自律生活方式，营养健康膳食，科学规律运动，注意戒烟限酒，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打竹板可真叫好，今天我来夸五宝。
3: 什么宝贝？我瞧瞧，
2: 防烟面罩、灭火毯、逃生绳和灭火器，还有那强光手电能助力。
3: 这五宝好几样都不知晓。
2: 哎，这家庭消防可离不了，灭火毯防火防热是首选，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最有力。
3: 这个常见，
2: 注意可甭对着人喷呐。逃生绳它能自救，万不得已您别乱用。
3: 逃生绳您固定好 ，PVC 暖气管千万别当固定点儿。
2: 火灾常有浓烟伴，防烟面罩保平安，强光手电拿一个，穿越浓烟求救援。
3: 这五样它真是宝，关键时刻把命保。
2: 虽然说家存五宝能心安，劝大伙预防为主，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5: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古城镇的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给永康风力发电厂安装防火门，还欠30000块钱的工钱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她的总包单位是中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单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第一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范女士是防火门的供应商，所剩欠款属于分包单位采购的防火门的材料款。范女士可以到该项目部与中基电负责人进行联系，协调处置该事项。如果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解决。好，我们再来关注利辛县马甸子镇的有一位吴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无保户，常年在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请问能申请交通补贴吗？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利辛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对象是在安徽省以外地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不含清退户以及标注不符合不享受政策户。经过核实呢，吴先生是符合享受补贴，已经通知乡镇统一上报。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5: 再来关注亳州市的有一位陈先生，他说2019年给桥北行政村孙庄自然村进行的改造项目做工，欠了20万元左右资金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进行了解啊，他们是有11位村民代表参与了土地增减挂的工作，其中拆除房屋是210间，每间500元，其中有挖掘机100元每间，共计105000元作为村民代表八房清运的生活补助费用。在2026年春节前，该笔费用已经发放到各位代表和挖掘机手中。除了陈先生之外，在11名代表当中，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分给500元。陈先生是据说他认为他的房屋是11间，应该分5500元，但在八房之前，陈先生就已经把房屋卖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位陈先生，且反映人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和清运。查实事实之后呢，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也告知无实际用人单位且关系 劳动关系不明，如果说对于这种调解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自己要反映的一个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关于说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方面问题，说现在住房公积金目前的贷款利率是多少，首付比例和最高的贷款额度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自2025年的5月8号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第一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 2.1%， 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 2.6%， 第二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 2.525%， 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 3.075%。 对于2025年5月8号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年度内执行原利率，自2026年1月1号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对于2025年5月8号前已受理未放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执行。目前单职工的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为55万元，夫妻双职工缴存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65万元。在亳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主新建商品房的缴存人，首次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率统一调整为20%，购买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为4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申请慢性病，他咨询的是申请癫痫门诊慢特病的所需要的病历资料。根据安徽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申请癫痫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确诊病例，各种原因导致的癫痫每年发作两次以上，需要用药治疗记录。目前可以通过网视通或者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众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病历资料前往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由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协助办理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华佗镇道东村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两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改造的标准是什么，请及时改造。来关注一下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其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其进行改造厕所，但其要求过高，超过改造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其要求，导致他本人的改厕搁置了。现在经过区残联包括华佗镇与其协调，他本人目前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遇到我这个一个户口两不开单呢。
5: 您想分户是吧？
6: 啊，对，我要分户嘛。
5: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6: 家住安徽利辛嘛。
5: 哦，您是什么原因要分户呢？
6: 就是我都五十多了，咱那个不分户呢。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残疾，也不太不得劲嘛。
5: 哦，就是您个人这也没有成家是吧？
6: 嗯，成家了，离婚了嘛。
5: 啊，那您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的？
6: 跟我老爸在一块的嘛。
5: 哦，您去那个一直以来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跟父亲就是分开户是吧？
6: 嗯，一直没分开过嘛。
5: 啊，现在就想分开。
6: 对，我现在也没有用了，残疾证也办好了嘛。低保也办了嘛，啊、我现在先跟我把那个户口拉开。
5: 那分开的话，你们分开住吗？
6: 那分开肯定分开住嘛。
5: 那您是想分开，分开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新建房屋，还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6: 为了我那上面不是我那个侄子他家那地方盖了一点嘛，盖了两三间房嘛。
5: 您侄子给您盖了房子了是吧？
6: 嗯，他给我盖三间小房子嘛。
5: 那这个盖的三间房子是属于您的吗？登记在您名下的对不对？
6: 嗯，对呀、啊。
5: 那这个要是满足您向派出所申请了吗？
6: 我那盖的人就是三间，三个间是泡沫房子嘛，泡沫板搭的嘛。
5: 泡沫板那是符合标准的房子吗？
6: 那肯定也是该符合标准吧。
5: 您有没有去派出所申请？
6: 他跟那大队都去申请了嘛。
5: 村里面怎么说呢？
6: 村里面说你要盖嘛。他说你上面，他说上面在检查的地方，我到时候给他说句话嘛，在村里大队也讲了嘛。
5: 我知道您说的是房屋建设的问题，我说分户一般情况下就是您比如说有能独立生活吗？
6: 独立生活我自己可以嘛，自己做点吃食也可以，也简单嘛，那当然也。
5: 那您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牵扯到比如说拆迁啊之类的？
6: 这没有。
5: 没有是吧？
6: 嗯。
5: 那您就可以到你们你那个派出所那边去申请啊。
6: 我去申请，我跟他讲过了，我当时去过一次了。上次那一个男的啊，我跟他说了，他问你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给你办开，我说好。他这又换了一个女的当的，我你问那个男的跟他说过了吗？他说的，我现在他一般一调走了，又换一个女的上去了，他又给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叫我怎么办？
5: 这个没关系，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有调动也属正常，但是只要您是申请符合条件，那您的这个分户申请有没有递交呢？
6: 没有。
5: 还没递交啊是吧？
6: 您什么都没有。
5: 您问就是您跟他说的话是一方面，相当于咨询政策，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要确定分户的话，你就可以带着您的离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您不是还有这个房屋吗？房屋有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些就直接到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就可以了。
6: 这我给他说，我都不需要，知道吧？这我都不要房子嘛啥的嘛，我现在我临老四代嘛，就这三间房子嘛。
5: 我知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您不要是跟谁说不要？是跟您侄子说不要，还是什么意思？
6: 跟他派出所的嘛，我什么我都不要了嘛。
5: 你什么都不要，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您这个，那您就是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们您就带这个材料去申请。
6: 他叫我申请，叫我这里签字那里签字，你叫怎么办？我我怎么？他们现在不允许了嘛？这哪是签个你自己离开你自己的户口，还要签什么字呢？
5: 那叫谁签字呢？
6: 叫俺们这住的前后面的东西两边的人。
5: 四零签字是吧？是因为你说的你这个三间的小房子是牵扯到四零，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房子您说您侄子盖的是您侄子给您的话，你就让四零签个字的，不影响您这个分户啊。
6: 分户人家他就是说我现在谁叫这个签字那个签字，我签字人家不在家，你要怎么签字？
5: 不，家里面一户人都没有的话，您可以到一排的人当中有四零签字的都可以。
6: 你看俺这边就咱后边有一家人，别的东西两边都没人了。
5: 您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就是给你讲的，你这个分户的话，你像你离婚分户，就比如说你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独立的住所，这是可以的呀，这没有问题的，就可能像你讲的，这个 像您说的这个独立的住所的话，您可能这个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个派出所的人跟您说您需要四邻签字证明这个住所是您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您就是说周围人没在家，那邻居还有其他人呀也可以签。
6: 因为他不让人不过裂开嘛，我这实在也住不下了，七八口人在里面，再就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住？
5: 我这样吧，我可以帮您向那个就市公安局那边反映，也反映到你们当地派出所。但是他这个分户的话，看调查您是否符合条件，咱需要的材料补齐了就可以分户。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流程当中需要您补一些材料，也是麻烦您配合一下，好不好？
6: 我跟他说，我到那里，我坐在轮椅上面，你要我怎么跑？我跑了一趟毛孔，跑了一趟毛孔，他不给我弄，你要我怎么办？
5: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您看。哦，行，我们帮您接下来的，帮您向那个派出所那边反映一下，看一看像您这种情况，分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看能不能协助您帮去补充这些材料，好不好？
6: 是的，他上次跟我说，他说你给我那边一间房子给我，我说那边一间房我不要了，我老爸在那边一间房子睡觉，你怎么办呢？我在家里这样，我两个孙子，孙子，我哥哥的小孩嘛。还有两个小孩，他在这也在房间里面，你家妈六七口人在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睡得下？你睡不下。
5: 那您是跟谁说的这个房子要不要的问题啊？
6: 我跟那派出所也说了，我说你这实在我什么办？你看跟这里就离老四代了。
5: 哦，就是想分户嘛，对不对？
6: 对呀、
5: 啊。好，
6: 我说我老爸的一代，我的一代，这管我侄子一代，这我孙子还有一代了，你们这里四代房子，四代人就住在三间房子。
5: 嗯。好，那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需要补充哪些材料，能不能协助您办理的，好吗？
6: 那好，谢谢啊。
5: 哎、好，行，好，再见、啊。
6: 好，麻烦你了啊。
5: 嗯，
6: 好，再见。
5: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有一位网友说，牡丹家园的房产证怎么办着办着停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办理？是应该是这样的哈，目前来讲的话，我是这个公租就是那个还原房它的安置房，它这个是按照分批集中办理，办完一批停一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还是没有接到公开的全面恢复的时间表，可以等待着这个批次，然后进行一个进行去办理。如果说他这个像您这个小区，他应该是从202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集中的办理吧？他是有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人到你们的小区分楼栋分批次统一办理。一般情况下就是一批办完，然后呢材料收集，驻点的话就是阶段性的，然后办完工，然后等下一批再回来，他不是一直就不办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可能 你这一楼栋或者是这一单元这个驻点期还就是结束了，还没有到你这个所以咱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等到下一批。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2025年11月的，他这个牡丹家园的首批证已经发放了，因为他的目前像这个情况的话是分批推进的，成熟一栋就是办一栋，没有全市的统一时间表。2026年的上半年，亳州的咱们的这个目标的话，应该就是清零历史遗留办证难的小区，牡丹家园也在这个清单之内。啊，对，您讲的是好几个月的，因为他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是办理的一批了，是不是？然后最近的话，最近，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去政务服务中心你自己提交看一看，但是这个审核出证的话，要排队等批次。你如果说愿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您问一问，你联系我们拨打550-1234，看一看 你是哪一栋楼哪个单元的，看能不能帮您问到排到这个第几批，预计几月份能够恢复驻点或者是这个出证。如果说您方便的话的话，您也可以到你们社区，你们社区是属于高新区的第二社区，把你的信息登记一下，看能不能下一批优先的通知。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材料准备好，比如说身份证和拆迁协议，或者是就是安置证明、户口本以及契税的发票啊、基金发票。你现在的话也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先去预审，到时候材料可以齐全的话，也是很快的。所以它不是停办，它是分批次排队。您看您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您的这个具体哪一栋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因为像可能它就是统一的，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分批次，你哪一栋先完成，就是材料的成熟一栋就办一栋的那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孟先生，他说本地的液化气每罐是120元，然后呢实际气量不足，明显的是缺斤断两。同时新钢瓶与旧钢瓶收费一样，但是旧钢不折价，不合理。钢瓶器是属于民生刚需，他要求监管部门要核定剂量，责令足量充装并退差价，新旧罐要分开定价，旧罐合理折价回收。这是他的个人建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因为反映人孟先生是在利津县。利津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是在2026年5月28号前往利津县的张村镇利津县环能燃气公司，他所说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张村凡市供应站以及张村镇小里集市场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呢，利津县张村镇利津县的环能燃气公司张村凡市供应站，它是液化气经营的话是符合条件的，符合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法、计量法以及价格法的规定，没有发现使用充装非自主产权、过期报废以及各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液化气钢瓶。根据液化气充装标准规范相关的规定，像民用的钢瓶充装标准应该要符合规定，因此只充装14.5千克，允许差额应小于0.5千克。局里面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啊，现场呢也是称重，没有发现剂量违法的行为。也是工作人员向孟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向他解释了专业的知识啊，目前他表示理解。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再来关注石河镇西关朱庄，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他们村庄有一块荒地是分给他了，后来被其他人放了砖瓦，已经反映好多年了，镇村总是说要处理，但是没有实际行动。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现在没有地方住，想要使用这个地块，请镇村尽快帮助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因为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点蔬菜，反映人朱先生向村委反映他不同意另外一位朱先生使用，后来呢由他们村委会调解，并在2023年7月31号签订了调解协议。此处后来被填平的荒地是用围栏围住的。他说的这个放砖瓦的问题的话，是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哈，是他反映就是另外一位朱先生和放砖瓦的这个人有亲属关系，双方表示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存在利用权责放砖瓦的现象。目前该荒地内种植的是由反映人朱先生的蔬菜，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人的任何东西。他反映的就是身体残疾，然后呢他在西关村有住宅并居住多年，经过镇村干部多次走访了解，该块荒地呢是西关村朱庄西队集体村民的沟塘，该村庄并没有村民说呢，也没有人承诺这一刻沟塘呢无偿分配给朱先生，下一步打算是等麦收之后，村委会会协商此事，共同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将该处这个沟塘无偿分给朱先生。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问你储存报小汽车报废截止到日期什么时候？
1: 小汽车报废是吗？
2: 对，
1: 报废补贴，报废补贴是吧？什么样的？就是家用小汽车吗？
2: 家用，对，家用的，就是。
1: 您那是，您那是什么日期的？哎，这个小汽车它，您那是哪一年的？
2: 2016。
1: 好，我它目前来讲的话，报废它，您说的是已经换新吗？
2: 对，已经换新的，报废的。
1: 好，现在执行的政策的话是2026年1月1号起到2026年12月31日，旧车报废的日期需在2026年1月1日之后，然后注册日，您不是说是2011年是吗？
2: 对。
1: 这个您看您的时间，注册的时间是在，您不是还没注册吗？是吧？
2: 没有了。
1: 他已经换新，您是要买新车吧？
2: 对。
1: 对，是，这个可以的。就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您新车买了没有？
2: 准备买。
1: 还没有。行，这个要是买的话，是符合您的这个，目前您应该是符合条件的。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2: 想买什么样的车，到时候再讲。
1: 那新车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是买新能源的车的话，补贴试驾是12%，最高是20000。买如果说是买2.0升及以下的燃油，补贴车价是10%，最高是15000。报废和新车必须是同一人，并且一个人终身只能这个一次。然后像这是2026年的，您也可以拨打电话。你要是去那个购车的话，你就可以到正规的一个4S 店，然后去看一看，看看车。
2: 好的。
1: 好，这边也有商务局那边的电话，您接着电话555-2569，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也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就是今年的全年都可以正常办，全年是有效的。
2: 好的。
1: 好嘞。
2: 好，
1: 行，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公积金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呢，他本人是亳州的户籍，目前在外地工作，已经在亳州办理了异地公积金的贷款。如果说期间换工作的话，公积金代缴了，对公积金贷款是否有影响？最多可以缴纳断缴几个月。如果回到亳州工作，是否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存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办理公积金贷款之后，断缴住房公积金六个月视为违约行为，公积金中心将视情节予以罚息，上浮贷款利率，直至提前收回贷款。亳州市支持以个人身份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办理商转公目前也是可以的，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蓄银行、徽商银行。公积金它也是计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哈，商转公是计入公积金贷款的次数。每个家庭职工在结清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第二套的这个贷款。组合贷当中的商业部分是否可以代转？目前是不可以的。以直接贷款的方式办理商转公的话也是可以的，提前结清贷款，办理公积金贷款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0: 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7集。毫无疑问，仅从地面两军态势上看，这是一个计划周密的大构想，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甲种师师长的气魄和素养。这个计划很快在演习指挥部有了评价。
10: 再不反应啊，就来不及了。看样子 A 师气势还在。
2: 赵忠荣长出了一口气，陈浩若感到满意，也点了点头。
11: 这场大战的胜败基本上决定了这次演习的骨骼， A 师的形势会逐渐变好。
12: 这要看 A 师能不能构成决战的基本态势。如果蓝军先用空中优势突袭 A 师后勤运输线，如果他们能在援军赶到以前吃掉 A 师右翼，情况不容乐观呐。
11: 蓝军陆航大队已起飞，准备空降至红军五号地区三号公路附近，摩步营已准备由二号地区五号公路迂回到二号地区与五号地区交界处，工兵营已赶赴二号三号结合部布置雷区。
2: 方英达却表示了担忧，听到进来的参谋报告的内容，他用手捂着肝部艰难地笑笑。
12: 蓝军的胃口不小啊，哎呀，准备利用。
2: 赵忠荣赶快过去扶住方英达，同时嘴里也激动地大喊，
10: 快止痛片。
12: 啊，不要紧，就一阵儿挺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密切注意战场变化。
2: 强撑着出了作战室。蓝军确实下决心要在红军恢复制空权前彻底解决红军右翼集团。从中午开始，蓝军空军对红军二号地区主要阵地实施地毯轰炸。按演习规则，这种地毯轰炸进行后，如不注入新的兵力，这一地区守军将做全部阵亡论。一号高地在受到三次地毯式轰炸后，简凡实在派不出兵力支援了。这次轰炸后 ,C 师炮团的火力又在一号高地后面布了一道火力网。按演习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做无法增援论，这样一号高地上就阵亡了红军差不多一个营。周海鹏为了把制空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出来，定下了以这种方法昼夜不停逐个占领各制高点的方案。这种方案可以使蓝军只用炸弹和炮弹就可以全歼红军守军。蓝军一个班到一号高地打扫战场时，看到的场面让他们感到震惊，甚至忘了这是一场演习。红军两三百具尸体以各种姿势躺在这面积顶多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小的高地上。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些红军官兵把

0: 各种各样的死办得非常逼真。蓝军上士看见自己的两个上等兵面露惧色，
1: 别怕，这是演习，都是假的。
2: 我的天，战争真吓人，这人说死就死啊，成片成片的。
1: 都起来吧，结束了。
3: 红军阵亡的将士们，你们辛苦，我们连长指示今晚专门为你们杀头猪。
0: 一波阵亡的红军官兵都慢慢坐了起来，开始没人说话，都用木然的神色看着十几个显得特别孤单的蓝军战士。这么看着看着，把几个蓝军战士看得心里发毛，有几个下意识的把冲锋枪端平了，几个人背靠背站在那里。一个蓝军下士可能是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太过于逼真的假死的折磨，大喊了一声，
4: 都站起来，死都死过了，装的也怪像的，排成队从这边下山向右，那里有我们一个接待站。
0: 红军官兵开始五花八门地动了起来，几个中尉上尉点着烟抽起来。蓝军上士走到一个红军中尉跟前，
1: 首长带个头吧，你看那边也在炸第二遍，我们班还要去接收那个高地呢。
0: 中尉恨恨地盯了上士一眼，把烟朝山坡上一扔，站起来，
4: 这仗打得真窝囊，
2: 连一个人都没看到，一枪没开就被炸死了，这样退出演习实在太丢人了。
4: 他们凭什么用一个班来压我们呢？我们差不多有一个营呢。
1: 按规定你们都算死了，我们来只是喊你们吃饭，来一个就够了。
4: 谁死了谁死了，你们神气个屁呀，靠飞机炸的算什么本事？
0: 蓝军上士也不示弱，抖掉胳膊退一步，
1: 你们不是也有飞机吗？你们连俘虏都不是，又不是导演部让你们阵亡的，怪谁？
0: 红军中尉气得浑身哆嗦，大喝一声，
4: 把他们的枪下了。
0: 几十个红军阵亡战士扑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蓝军十一个人缴了械。蓝军士兵并不惧怕，大声叫嚷起来，
1: 哎，犯规犯规了，
2: 死人抓活人真是见鬼了。
0: 一个一直躺在山坡上看天的红军上校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厉声呵斥，
2: 三连长反了你了，你想干什么？
4: 营长，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2: 放开他们，全体都有了，整理军容，按一二三连顺序成三列纵队下山，枪口都要朝下，输都输了有气都憋住。
0: 少校呵斥完走到蓝军上士身边，
2: 班长，他们觉得输得冤，能撤不叫撤，硬要教与阵地共存亡，你要多多体谅。
1: 首长，俺们能理解，你们还好算是战死的，我们连前两年更窝囊，硬是连当两回俘虏。
0: 红军中尉一把扯掉阵亡标志，嘴里骂骂咧咧的，
4: 瞎指挥呀、啊！这头一天就让人毁了飞机场，毁就毁了呗，又拉硬实，逼着我们当炮灰呀、啊！
2: 你少说几句好不好？
0: 一营红军低着头，沉闷地往山下走。远处蓝军的轰炸机群正在炸另一个高地，红军指挥所里失败的空气已经预计的无法化解了。曹参谋进来报告，
5: 蓝军仍在进行地毯式轰炸，简团长请求突围。炮团、摩步团遭到蓝军空降部队阻击，无法过沅水大桥。三团增援部队被蓝军摩步营阻于青树坪一线。
4: 长麻杆真不是人呐，他这是泄私愤，演习哪有这种打法的？他的人不露面，只用飞机和大炮，有能耐组织几次冲锋试试。混账，真混账！
6: 这就是现代战争，他们有绝对的制空权。再不撤，右翼顶多能撑到明天中午，他们不用伤亡一兵一卒，
4: 熬到天黑，局势肯定会有变化。
7: 现在再撤是不是晚了？
6: 晚是晚了，可还是比死守好。我们炮团主力现在都挤在沅水大桥一边的三号公路上，他们空军要是能腾出手，很快会去那里轰炸，到那个时候大局就定了。
7: 老黄，

0: 于是命令摩步团林团长限他一个小时内拿下沅水大桥，两个摩步营对付不了一个空降大队实在太丢人了。命令一团不惜任何代价把三号地区的高地给我拿下来。蓝军只有一个营守在那里，一个团攻了四个小时竟攻不下来吗？告诉焦守志，两个小时内再拿不下一个高地就撤了他。
1: 黄兴安的估计并没有错，一团在夺回三号地区高地时并没真正用力。这时焦守志拿着一纸电令看向唐龙，
0: 哎呀，不动真格的不行了，再磨洋工啊这乌纱帽就不保了。我倒不在乎正团不正团的，日后啊要是因为不执行命令挨个处分，这黑锅呀就要背一辈子了。
2: 是啊，在地方不执行命令和不听领导招呼是同义词，这一口锅可太沉了点儿，一般人可背不起。想不到上头竟是这样固执和愚蠢，让我们突出去恐怕是又一不行了。
0: 不管你的主意再好，这一回我是不敢听了。你是铁了心要脱军装的人，我可是还要再干几年的。
2: 你知道我这次要给你出什么主意？
0: 还不是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在演习下个阶段大放光芒吗？
2: 错了，再保存实力，战争中你就该上军事法庭了。你看，连撤职这种字都在命令中出现了，这演习还能撑多久？咱们发动了三次反击，每一次都只投入了大半个营，他们肯定以为我们也只有这点本钱了。我的意见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一举从这里突出去。是胜是败不敢说，至少总结的时候用不着背一再违抗命令这口锅。你还要在部队干，不听上边招呼就干不成了。哎，我的命真不好。
0: 行，就这么干吧。余参谋，把所有的重武器都配给一营，全团准备半个小时，给我杀出一条血路，钻到蓝军的肚子里去。
1: 一团开始紧张的战前准备。蓝军确实低估了三号地区红军的兵力，几个主要高地分别留下不足一个连的防守兵力。红军一团正在准备反击作战时，蓝军的单兵飞行部队则在几个高地蓝军一侧山脚下做好了奇袭红军指挥所的准备。前敌总指挥楚天书亲自驾车来为单兵飞行部队送行。楚天书跳下车，走到已经钻入飞行器的任建国面前。
3: 你要亲自去啊？这支部队组建两年，除了训练还是训练，这次是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要是路不伸展，我这老脸往哪搁？哎，使者会栽定了。你们什么时候出发？轰炸机一飞过我们就出发，他们先去炸他们的雷达站和外部设施，给我们开个路。指挥所到底在不在玉泉峰？海鹏专门派了飞机到那里侦察过，那里无线信号很强，不是指挥所也是个要害地方。
1: 正说着，前面几个高地枪炮声大作，有几颗迫击炮炮弹已经落在这面山坡上。楚天书一听就知道对手不止一个营，喊过一个少校。
3: 二营长，你不是说对面只是一个营吗？
4: 怪了，他们发动三次攻击，每次顶多有一个营，另外的是从哪里来的？
3: 你至少要顶两个小时，我给你再派一个营来。老陈，你要多保重。
1: 五架轰炸机超低空从三号地区上空掠过，任建国戴好头盔第一个飞了起来，接着100多个单兵飞行器像一群变种的蜻蜓一样从正在激战着的高地上空飞了过去。焦守志在林子里抬眼朝天上望望，
0: 这是什么新式武器呀、啊？飞得这么低
2: 呀？单兵飞行器，快组织火力拦住他们。
1: 已经来不及了，单兵飞行器伴着一阵枪声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唐龙狐疑地望向望远镜自言自语，
2: 他们这是去干什么？那几架轰炸机为什么朝那边飞去了？战场的焦点不在那边呀。
0: 已经拿下一个高地了，唐龙啊，你管他们干嘛？先把咱们的这碗热稀饭吹凉了再说吧。

0: 秦亚楠和王记者正在洗衣服，五架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几颗带着哨声的黑物件已经对着两排简易房子投了下来。这时候谁都忘了这是空炮弹，齐亚楠丢下脸盆里的衣服就往指挥所方向跑，王记者跑两步又掉头朝房子奔去。
1: 你快过来，危险！
2: 我去拿采访本。
0: 有几颗炸弹已经爆炸了，火光急闪，几颗烟柱像栽出的几个硕大蘑菇，渐渐把房子遮蔽了。王记者从烟雾中穿出，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酱色。指挥所里乱作一团，
3: 大家不要惊慌，沉着点。
0: 刘东旭大声，曹参谋则闪进作战室。这时黄兴安也大声叫骂着，
4: 太猖狂了，曹参谋，你去组织警卫连打他个屁滚尿流的。
0: 范英明面对露在地面的半截窗子，背对着黄兴安开了口，
5: 按演习规定，警卫连阵地已经不存在了，挨炸的就是警卫连。
2: 一团报告，蓝军约有120个单兵飞行器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
5: 糟糕，你说多少飞行器？
2: 120个。
0: 范英明怔了良久，朱海鹏连个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猛然间他就想起了住在方家的一老一小，悲观的情绪一下子浸透了骨髓。事已至此，再和黄兴安争个长短高低已经毫无意义。不管是谁的过错， A 师的败局已定，作为红军司令应该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他苦笑了一下，
5: 这也是天意。黄师长、刘政委，请允许我最后一次以红军司令的名义做出一项决定。
3: 这是什么话？你一直在履行红军司令的职责，
4: 我们只是你的参谋和顾问。
5: 不是我不愿意干，而是无法再当这个司令了。曹参谋，上报军职，并通知各部队，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三团长王仲民代理，让他迅速赶到二号备用指挥所继续指挥作战，建议他彻底放弃右翼，以其他部队组织新的防御体系。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因为你我可能要退出演习了。 A 师还没有完全失败，还应做些布置。狐狸狐狸，我是雄鹰，请回答。
0: 这时秦亚楠和王记者张狂地冲进作战室，秦亚楠喘着气，语气断断续续的，
1: 不，不好了，敌人来了空降部队。
4: 不可能，航空兵不可能。
0: 一声清脆的碎玻璃声响，两只黑洞洞的枪口从半截窗那里伸了进来，只听见一个声音响着，
5: 不要做抵抗，当心损坏了设备，我们来了140人，都是全副武装。
0: 任建国手提折叠冲锋枪，腰挂一群手雷，随着两个开路的战士走进作战室。
5: 王师长、刘政委、范司令，承让承让。
0: 静极了，静的谁都能听见李铁的呼叫声。
2: 雄鹰雄鹰，我是狐狸，请回答。雄鹰雄鹰，你那里是不是出事了？我距你有20公里，正在帮忙炮团作战。雄鹰雄鹰，请回答。
5: 狐狸，我不是雄鹰，你的雄鹰只怕飞不成了，出了大事，你们的司令和师长现在都在我的掌握中，我就是朱司令一直没找到的狐狸部队，告诉部队不要松懈，这是在敌人腹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们都做吧。
0: 范英明抖抖袖子，瞥了一眼腕上的微波跟踪仪。
5: 任大队长，你是准备把我们就地正法呀，还是准备带我们回去行赏啊？都是好朋友，当然不会搞得太残酷了，再说你另外一些朋友还在等着见你们呢，我们部队是第一次出手，一出手就是个满堂红，求个赏也是人之常情。按规定我们现在只是被扣押，不知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我们带到小梁河岸。要是你的什么狐狸猫头鹰叫的让我不耐烦，我当然也敢先斩后奏，放虎归山总算是兵家大忌，成着王侯败着贼，你们赢了。用用你们的线路报报战果可以吧？全是你的战利品， 当然可以。曹参谋，你带人大队长报喜去。
1: 真是太刺激了，这次真没白来。
5: 真的很抱歉把你强留在这里，等会儿让曹参谋把特别通行证还给你们，不能让你们的清誉受污。
1: 我不换，我真想尝尝当俘虏的滋味呢，我这个人喜欢冒险。
0: 黄兴安和刘东旭像两堆烂土豆一样瘫坐在椅子上，勾着头一言不发。作为这次演习的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方英达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在消息传来最初的一刻，他多么希望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出了毛病啊！曾有过辉煌历史和骄人战绩的 A 师，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杰出男人成就感的基石。正是由 A 师这样的部队组成的军队，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战争，从而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中国曾经经历了几个不能让人满意的历史时期，但在方英达看来，像 A 师这样的部队依然可以算得上是功勋卓著。直到中国以完全开放的姿态与这个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接触的十几年，方英达在审视这支部队，渐渐地就发现了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他没有了那种经常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他却也没有表现出傲视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存在境况。方英达绝不是孩子是自己的好那种井底之蛙式的母亲，他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搞这次演习，目的就是检验自己这个孩子的整体素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这两天我市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面启动2026年小麦集中收割工作，全市3下5收生产平稳有序铺开。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领跑全市，近1成小麦完成收割。贾政区郭阳县率先开启零星连片收割作业，收获工作稳步起步。利辛县进入零星收获阶段，根据小麦成熟度有序开展错峰收割。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桥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4个考区，23个考点。6月1号至6月7号，上海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将连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覆盖内分泌科、新生儿科、心内科、神经外科、肾脏风湿免疫科、血液肿瘤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了解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14-5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14-5期间增长近6倍。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让方与市终于面对面。截至目前，平台已梳理238位名医的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3个中药新药连续获批上市，转化基础厚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合肥市举办。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数据统计，安徽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以来，累计组织数百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走进基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贡献青春的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我省5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其中采矿业、物流业小类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 A 师在24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损失一个步兵团，大半个坦克团，已经算不上及格的成绩了，眼下指挥所被毁，只能算零分了。 A 师这种表现太让他失望了。作为一名熟悉中外战争史的高级将领，方英达对 A 师在这场演习的前途还没有彻底绝望。战场无疑是奇迹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拿破仑滑铁卢的失败，不都是瞬间就由一级变到另一级了吗？在 A 师辉煌的军史上，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败为胜的战例也数不胜数，处在一言九鼎的职位上，还是稍安勿躁，还是不要轻易下什么结论，还是不要随便骂娘。方英达看作战时气氛过于压抑，忍不住笑着圆场：
8: 哎呀，如果是实战呢，这种战例可以说是不可多得呀，它是由我们的军队创造的，十几个小时战场形势几经变化，扑朔迷离，很耐看嘛。
9: 是的是的，
10: 我看用不了太久，这场演习就结束了。观摩团队今天的演习评价很高。
8: 小赵啊，你太小看了 A 师的抗击打能力了。你看啊，现在 A 师的建制基本没乱，右翼虽然苦一点，可改变战场格局的新的变化已经出现。这里，一团突破基本已成定局，只要他突出来，就能牵制蓝军一半的兵力。
9: 一团在前一段演习中表现最好，赵处长，事后记着查查是谁组织指挥的。范英明最后的安排还是可圈可点，如果不指定个指挥员，非乱不可。南军单兵飞行部队想把黄师长他们带出来也不容易。
8: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等待奇迹吧。 A 师怎么会这样啊，真是想不到啊，他不该是这样子，他怎么会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呢？如果这样，这场演习我们还是看看有没有奇迹吧。
1: 方英达希望看到的奇迹就是一团跳到蓝军背后，范英明重新回到指挥岗位。如果范英明退出演习，方英达认为 A 师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朱海鹏对抗。正当方英达等待奇迹的时候，朱海鹏已经决定搭建胜利的凯旋门了。演习进展得如此顺利，单兵飞行部队一出手就生擒了红军三巨头，也出乎朱海鹏的意料。在他看来，这场演习已经到了闭幕的时候了。从伏牛山区一个放牛娃能走到今天， 难道不该为自己建一座凯旋门吗？建国几十年来，有哪个军人在不到40岁时能在一场和实战差不太多的舞蹈演步的演习中把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到这种淋漓尽致的程度，有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继续留在军中或者脱掉军服，对前半生应该无憾了。一股成就感在朱海鹏身体里放肆地鼓荡着，一个个超长的思路如雨后春笋批量冒出，顷刻间就把朱海鹏淹没了。建这样一座凯旋门，穹顶最好用范英明的身体雕出来。这个念头一出现，朱海鹏马上做出决定，亲自带两架直升机去把范英明等人押回来。常绍乐也处在生命的一种癫狂状态，自然支持朱海鹏去进行这次英雄的浪漫旅行。
8: 哎，海鹏啊，回来可别忘了给我说说黄兴安第一眼看见你的表情。也不瞒你说，这仗大势已定，我多少呢有点私心了。当年我从 A 师到 C 师，他可以说是第一大功臣呐。
11: 你们真是疯了，范进中举也没有这样癫狂，海鹏亲自去压几个战俘不合适，太没风度了。
8: 男人嘛，谁没点血性啊，张狂一下梦浪一次也不算什么。
11: 朱海鹏，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吗？
12: 制空权在我们手里，按演习规则我现在去哪里都可以，我确实特别想见见他们，反正来回要不了一个半小时。
1: 江月荣看着飞机慢慢起飞，气得一跺脚，
11: 跟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逞什么强？常师长你还笑，狗尾续貂你还笑。
8: 哎呀，斯大林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胜利者是不该受到指责的。或许我站得低吧，反正我看不出啊这有什么不妥，日后啊听听方副司令这种高人如何评价吧。
1: 江月荣看出了朱海鹏的病根，却不能打醒朱海鹏的那只沾满生猪油的屠夫的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癫狂去了。朱海鹏走下飞机，看见黄兴安、刘东旭、范英明、余冠从指挥所走了出来，这时任建国跑了过来。
9: 这就算移交给你们警卫连了，油已经空投来了，再耽搁一会儿天就黑了，晚上我们很少在山地飞行。
13: 你们辛苦了。
9: 这周围好像有他们的狐狸部队，你得小心点。
13: 老虎部队也不怕了，我们马上就走。
1: 此时李铁已经带20来个人隐蔽在离平台约有200米远的一片草丛中，两个火箭弹指向两架直升飞机。
8: 好像是要把范司令他们用飞机带走，连长啊，咱们干吧。
10: 这不是连范司令也干掉了吗？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干，咱们就干。反正朱海鹏也来了，最多判个两军司令，同归于尽。
1: 范英明偷眼看了跟踪仪，知道李铁就在附近，看着朱海鹏面带胜利者的笑容迎面走来，范英明真想大喊李铁快毁了他们的飞机。只有与朱海鹏同时退出演习，才能多少冲淡一些已经挥之不去的人生失败感。这个时候他已经丧失了和朱海鹏同场竞技的资格，哪怕朱海鹏一个征服者的眼风也能刺得他内出血。朱海鹏没在黄兴安、刘东旭面前停留，也没有在范英明面前停留，甚至连看都没看范英明，直接走到秦亚楠面前停下了。范英明敏感的心反倒感觉到这是朱海鹏对他的蔑视，喊李铁的念头又一次绝住了他。
13: 秦记者，亚楠小姐，认识一下吧，蓝军司令朱海鹏。
14: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为什么先给我打招呼？
1: 秦亚楠迟疑地伸出手，眼睛看到朱海鹏笔挺的裤线和锃亮的皮鞋，点点头。
14: 学西方的鹰派人物，高女士优先吧。
13: 哈哈，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原因。作为蓝军司令， 我知道应该先跟引导我军走向胜利坦途的伟大功臣握手。
14: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你的阶下囚，什么功臣？
13: 正是你们两位第一篇讴歌红军将士的妙文，让我们奇迹般的破译了你们的密码。正是王大记者忠实可靠的文章，帮助我们确定出红军指挥所的所在地。你们不是大功臣，谁是大功臣？
1: 这几句话让 A 十三巨头和两个记者惊呆了。周海鹏这才面对范英明：“
1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加密就发了这两篇文章，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不知英明兄有何感想啊？”“
9: 事无英雄，竟使庶子成名。”
1: 周海鹏万万没有料到范英明会说出这种话，讪讪地搓搓手，尴尬地笑笑：“
13: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早点让你知道原因。 A 师没有发挥……算了，也只好如此了。赵连长。”“
10: 朱司令，方副司令员要和你通话。”
1: 方英达得到朱海鹏亲自带直升机去押解红军高级将领的消息，再也无法沉默下去等待奇迹了。他抓起只能下达仲裁结果的专线电话，要通了红军指挥所。听到朱海鹏的声音，方英达劈头盖脑骂了起来：“
8: 朱海鹏啊，朱海鹏，真有你的呀，把小孩过家家的把戏搬到两军演习中了。你以为你把范英明他们带回来你就成了世界名将了啊？你说话呀。”“
13: 方副司令，我
8: 你有制空权，你的主力正在围歼敌人的右翼集团，你觉得就要功成名就了？是啊，你是该得意一下，张狂一下，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1: 朱海鹏笔直地站着，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子。“
13: 我
8: 整个战场都是空爆弹，所以你的直升飞机可以随便出入。从玉泉峰到你们占领的地区，空中距离有50公里。我的大理论家呀，你算算啊，一个只损失了一个半连的甲种师主力一团，能够用多少种武器把你的专机击落几回？”“
13: 我错了。”“
8: 我告诉你，你可以用飞机把他们带回去，那就只能算你们一起阵亡了。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你的空降部队因为缺少弹药补给，已经撤出了元水桥头阵地，红军一团已经打到了你的身后，红军代司令王仲民正在指挥部队作战，你的全局意识哪里去了啊？我看只剩下一点小农意识了，用不到30个小时打败了一个甲种师，创造了战争奇迹嘛，是该自足一下了。你忘了演习的目的，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给我牢牢记住，这上千万人民的血汗钱换你创造的这个神话太不值得了。演习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1: 朱海鹏擦了一把羞惭的冷汗，忍不住央求：“
13: 那请您允许我返回指挥位置。”“
8: 算你到前线视察一回。我提醒你记住啊，湘江之战中，这个师在3天内战死2任师长，有4次指挥所被炸毁。可是这个师没有垮掉，他永远也不会垮掉。”
1: 方英达猛地砸了电话，一手捂住肝部，身子朝一边歪去。“
13: 赵连长，范司令他们由你带一个班押回去。”
1: 周海鹏回到平台上，不再看红军三巨头，他走到飞机附近，又对一个中尉扭头叮嘱：“
15: 这里距我们占领区有50公里，你要小心，特别要小心范司令的狐狸部队，万不得已时……”“
10: 就算我们这个班与范司令他们同归于尽，你就放心地走吧。”
1: 李铁看着飞机起飞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伸手摸了一把冷汗：“ 赵连长带一个班，压着范英明等五个人分别上了两辆越野吉普车。
12: 连长，咱们去把他们抢回来，快一点，要来不及了。
10: 蠢货，我们一动，范司令他们就真没救了。五十公里内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他们肯定不敢一直走大路。这是解救人质，只能智取，咱们远远的跟上，机会总会有的。
1: 狐狸部队跑向山脚下林子边的几辆摩托，天渐渐暗了下来，枪炮声也变得零星冷落，激战了一天的二号地区沉寂了下来。在二团指挥所支撑了大半天的简凡，此时正在一棵香樟树下为自己在 A 师的前途处心积虑。这终归只是一场演习，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战争。简凡再一次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黄兴安和范英明暂时做了俘虏，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都算不上是光彩照人的一夜，但是这毕竟只是演习中出现的非常事件，对 A 师未来的大格局的影响力可以说微乎其微。即便这次演习 A 师大败而返，黄兴安照样会是 A 师的师长，佩戴001号工作证，坐在 A 师办公楼采光通风最好的房间里。远在预备队位置的王仲民被指定为红军代司令，深深地刺痛了简凡。在他看来，黄兴安不同意这个命令，根本不可能下发到各个部队。这也就是说，黄兴安和王仲民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王仲民在演习的后半程能小有作为，在以后漫长的和平日子里，他的名字就会像一只酒壶一样被军师首长常常挂在嘴上。简凡思考的焦点便是如何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这时团参谋长出来报告。
13: 报告，王仲民代司令来电，某部团两个营，高炮团两个营已过沅水大桥，一团已经在三号地区吸引了蓝军两个营，他要我们加强戒备，一定要支撑到明天早上。
10: 知道了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都无法证实。
1: A 师作战科张科长一直对派他来二团协助指挥作战感到不满，演习前一团和二团都没有团长，可一团的团长是真的空缺，二团的团长只是抽到师职去了，所以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和演习开始后，张科长采取的态度就只是观望，有功不可能到二团当团长，有过则定遭实力派人物简凡的记恨。二团损失一个半营后，张科长才感到事后再怎么解释都无法把自己洗得清白了，他也希望做点什么实际的事，改变一下可能要面临的不利局面。
8: 要是把二团都打光了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是局面能翻过来，二团全军覆没也是个事实啊。
10: 蓝军一鼓作气，二团一个半营和一个半独立营根本撑不到天亮，王仲民闹了几年转业能支撑住大局，这个不利局面还只能依靠黄师长和刘政委来扭转。
8: 指挥所不是出事了吗？
10: 只要他们还在红军防区，按规定就不算退出演习，现在只有右后面留了5公里宽的缺口，山那边就是蓝军带黄师长他们出我们防区的必经之路。
8: 对呀，我们得去把他们营救出来呀，要是师长被俘，演习赢了那也是败了呀。
10: 老张，谢谢你的支持，咱们就带一个半营去救人。
1: 两人回到指挥所，简凡喊过来参谋长。
10: 白参谋长，命令独二营、独三营一部趁夜撤出原阵地，在10点以前完全接替我团一营和二营防务，我带一营和二营一部趁敌不备就把黄师长他们营救出来。
12: 啊，团长，不到两个营怕坚持不住吧？再说这时候移防也不合适，一旦敌人攻来要崩溃的。
10: 用兵之道呢，在于虚实搭配得当，蓝军从昨天傍晚运动20多个小时没得到休息，今晚没有什么力量攻击，他们的优势在空中，夜战他们不行，就是营救不出来黄师长他们，也可以把援军接应过来，执行吧。
1: 白参谋长没说什么，转身去了作战室。战场形势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李铁率狐狸部队跟踪到一个弯道处，前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李铁叫一声糟糕，一踩油门窜了过去。前面二团的先头部队正在徒步沿公路追赶两辆吉普车。李铁大喊着，
16: 哎，别开枪，别开枪，那上边是范司令和黄省长。
8: 我们知道。
16: 那你们为什么要开枪？
8: 中尉，你是哪一部分的？黄市长被蓝军抓了，你为什么不让开枪？
16: 我们是哪一部分的用不着你管，你们一开枪只会把事情弄糟。你们把路让开，救人的事儿交给我们。
8: 一开枪就会把事情弄糟，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说，
16: 你们让不让？出了问题你负不起这个责。
8: 把他们拿下，我看他们像是蓝军。
16: 哎，别误会，别误会。
1: 二团的几十个战士已经和李铁的人扭在一起，李铁一个擒拿动作制住了上尉，他的手下已把二团的战士打倒了一片。
16: 别再闹了，这是范司令的手令，我们原来是一团特务连的，现在是狐狸部队。哎，来不及了，咱们走。
1: 李铁掏出范英明的手令，一扭头发现已经走不成了，简凡带的几百人已经赶到。李铁急出一头汗，在几道手电光的照射下再次大喊，
16: 再迟就来不及了，你们看看这手令。
1: 简凡和张科长走过来认出了李铁，简凡接过手令一看，嘴里嘟囔着，
16: 怎么闹的，你们下手也太狠了些。
8: 团长，押黄市长的车刚从这里过去，我们开枪拦没拦住，正在追，他们就来闹事了。
16: 你看清楚了，他们过去多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偏南风2到3级。
2: 今天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3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残联工作人员告诉您残疾人证办理咋办，
3: 反电诈微距，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2: 健康小贴士告诉家长该怎样科学陪伴高考考生。下面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2: 请听公益广告，好话与真话。
6: 妈，我爸好着没？
7: 好，好着呢。
6: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7: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6: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7: 好，好着呢。
6: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7: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6: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7: 真话，真话就是真，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1: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8: 真爱他，
1: 快回家。
8: 回家。
3: 最近有听众朋友咨询，想办个残疾证，不知道需要哪些手续。有残疾证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带着大伙最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申请办理残疾证。徐强，
9: 办理残疾证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病历、四张小二寸白底照片。病历咱们需要带原件，身份证和户口本带复印件各一张。具体办理时间呢，是每周三在市中医院4号楼1楼办理。
3: 带齐了这些材料，不少老乡可能还会有疑问，残疾症到底分哪些类别？自己或者家人的情况该归到哪一类里呢？徐强，
9: 目前咱残疾类别分为7类，那就是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精神，还有多重残疾，就是两样在一起的，这种叫多重。
3: 除了打算新办残疾证的老乡，还有一部分老乡的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10年了。这里有个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徐强，
9: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像新办证一样，也需要重新鉴定，不再直接进行换证。如果说不进行鉴定，过期我们将予以注销。
3: 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为什么要重新鉴定呢？徐强，
9: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3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3: 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处理，要是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呢？徐强，
9: 到期换证的需要上交旧残疾证，如果旧残疾证丢失的，可以登报挂失。无论是新办证或者是重新鉴定，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关注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10: 妈，周末我们就不回去了，下次再吃您老做的饭。
11: 奶奶，你做的饭最香了，等过节了我就去看您。
12: 妈，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回家，您和爸要注意保重身体。
13: 哎呀，我忘了买盐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14: 近年来，独居老人逐渐成为火灾伤亡的高发人群，他们往往由于记忆力衰退，容易忘事，所以家有老人一定要提醒他们注意，如果独自在家做饭烧菜，最好守着锅灶不要走开，以防因忘记关火引发火灾。
1: 提醒您，关爱独居老人，消除火灾隐患。
15: 增强法治意识，
16: 弘扬法治精神，
17: 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以案说法，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非法排污、私自处置危险废物，不仅破坏土壤、大气、水体环境，更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利辛县5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冶炼废铅蓄电池被依法判刑。
2: 根据群众信访投诉，2024年7月4日，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辛县大队执法人员在一家废弃的屠宰场车间内发现，一座炼铅炉正在冶炼废铅蓄电池中的铅块，炼铅炉烟气直排，未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车间内气味刺鼻，车间地面上堆放有大量从废铅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和冶炼成的铅锭，经称重，总重量为36.65吨。废铅蓄电池在

0: 蓄电池中拆解出的铅块堆放处，炼铅炉铅水流出处，厂房外南侧的土壤中铅含量分别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表一第二类用地管控值 1.11 倍、11.12 倍、77 倍，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1: 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2月18日将案件移送利辛县公安局，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尹某某等人共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00余吨。2025年8月21日，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尹某某等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涉案人员共支付环境损害量化费用含应急修复等128,944.20元，鉴定评估费用70,000元。2025年9月5日，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犯污染环境罪，被利辛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1年，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至0.5万元不等。尹某某、杨某辉共同退出违法所得639.658万元，郭某某、姚某、杨某林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000元、3000元、4420元。
2: 法在您身边。
0: 很多群众误以为废旧电池冶炼属于普通加工行业，实则法律风险极高。在这里我们明确法律要点。第一，危险废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第二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3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第二，三吨以上即可构成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号第一条，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之规定，尹某某、杨某辉、郭某某、姚某、杨某林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
0: 第三，重金属污染危害不可逆，铅属于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地下水后会长期残留、持续扩散，不仅破坏生态，还会危害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对周边群众身体健康造成长久隐患。
1: 本案是亳州市打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典型案例，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市民朋友，一是认清行业红线，废铅蓄电池、废机油等均属于危险废物，严禁个人无证收集、拆解、冶炼、倾倒，不要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二是强化守法意识，生产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危险废物必须交由具备资质的正规单位处置。三是坚持全民监督，亳州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打击，市民如发现非法排污、私设加工点、危险废物乱倾倒等违法行为，可随时举报。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

0: 一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距离高考很近了，不少考生家庭进入冲刺备战状态，很多时候孩子还没紧张，家长反倒先焦虑起来，担心孩子吃不好睡不好，在家说话小心翼翼，做事蹑手蹑脚，生怕给孩子增添压力。家长过度操心，反而会把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那这段时间家长该怎样科学陪伴考生？咱们一起听听心理医生的实用建议。亳州市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周三华主任表示，很多考生考前心态失衡，状态不佳，并非学习压力所致，更多是家长过度焦虑，照顾方式不当造成的。高考冲刺阶段，家长无需过度折腾，做好简单稳妥的后勤保障就是最好的助力。周三华：
2: 充足的饮食方面的供应，那么孩子的饮食状态你要做好调理和搭配，哎，不要明天考前的时候大补啊，特别是大鱼大肉的去补，那么小孩的身体状态是承受不了这种大量的去补，他身体跟不上了，这个得不到好的结果，反而得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
1: 为了给孩子营造学习环境，不少家庭刻意保持极致安静，家人不敢大声说话，走路小心翼翼，殊不知这种刻意压抑的氛围反而会加重孩子的考前紧绷感。居家环境无需极端，保持安静不压抑，舒适不特殊，就是最合适的备考氛围。周三华：
2: 我们提供一个相对的安静的舒缓的放松的环境状态。如果这个考试考前的话，你不要是有时候家里面又开电视了，又是玩手机了，你要创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小孩在那种宽松状态下去回家去休息去做事情。
1: 除了生活起居，亲子沟通也大有讲究。冲刺阶段的孩子本身学业压力繁重，最反感家长反复说教追问成绩。医生建议家长放平心态，多倾听，少施压，少谈考试成绩，不说过高目标，用温和的方式给予孩子鼓励。周三华：
2: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表达说，你不要问他学习方面的事情，你问他学习方面的事情你也帮他忙，所以你要需要做的时候，哎，比如做一些谈论一些其他事情，放松一些事情，哎，比如哎，你这个衣服啊，要不要买一件新的衣服呀，换一下这个这个发型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你可以做一些，或者是陪他散散步啊。
1: 高考是孩子的赛场，家长无需过度焦虑刻意折腾，不用盲目进步，不要过度干涉，以平稳的情绪贴心陪伴，做好后勤，稳稳拖住孩子的心态，就是给考生最好的考前加持。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7: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
8: 哎哎，哥哥。

0: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
1: 干杯。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当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当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强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
5: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6: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工作人员到固原县医保局、民政局等单位督导重点项目整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今年以来，亳州市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力量，协同发力，以办案突破带动全局，以问题整治惠及民生，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同项发力。市委书记多次听取集中整治汇报，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常委会固定设置集中整治专题，每月调度进展之后的职能部门。市纪委常委会常态化调度推进，靠前指挥，细化攻坚决战重点任务清单，协管领导一对一包联县区，用好一发五抄送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召开系统会议，抓好问题整改和线索移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办案突破，深化领导包案机制。市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包案领办重点线索，针对骨头案、钉子案采取直办、督办、交叉办。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县区全部消除县管干部零留置，市县派出机构、乡镇纪委自办案件全面消除零立案，同步对所有问责案件开展起底评查，坚决守住案件质量底线，抓好项目整治，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双专班定期沟通会商，每月分项目、分地区动态评估成效，督促补齐短板，推动整治项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5: 今年固原县纪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紧盯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同题共答、同项发力，坚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努力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督促担起主责。固原县委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直抓直管，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六次主持会议进行部署，深入23个镇街，实现调研督导全覆盖。固原县政府坚持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调研指导集中整治工作8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常态化研究部署，全过程指导推动，做好牵头抓总。固原县纪委监委坚持早谋划、快启动、实推进，第一时间向县委汇报集中整治决战之年最新部署和要求，通过及时报告、发函提醒等方式，提醒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支持，紧抓在手。固原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纪委常委会9次，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建立周碰头、月总结工作机制，分项目实事逐项召开工作推进会8次，听取8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深化4个包保模式，班子成员下沉包保单位，对2家启动较慢的单位进行点对点督导传导压力，强化协同发力，延续三专班双线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加强向党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强化与小专班的沟通衔接，谋实方法举措，结合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若干举措，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整治有序推进。
6: 固原县林湖镇2级主任科员孙小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固原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蒙城县篱笆镇戴园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宋锦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包拯，泸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北宋政治家。北宋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府。端州的砚台很有名，过往知州多借上贡名义，随意征收几十倍数量的砚台来巴结上司。包拯到任后，命令只造上贡朝廷的数目，一块也不能多，一下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包拯任开封府府尹时，因为是京畿重地，很不好管理。按以前的规定，百姓告状要先写状子，再托府吏传进来。包拯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开府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陈述，这样官吏就再也做不了手脚。一次，开封发大水，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发现是一些权贵在疏通的河道上筑了许多花园亭台，包拯限期他们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还拿出地契，说地归其所有。包拯详细一查，发现地契是伪造的，便立即拆了他的花园。由于包拯铁面无私，一年时间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们都收敛了许多，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害怕。人们都说，要看到包公的笑脸，比看到黄河水变清还难。
7: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秦风玉赴侨城区开展房企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4: 周潇先后来到五马镇、桥东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三下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31号，市委书记秦风玉赴侨城区开展房企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全力抓好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当前小麦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全市夏收工作正有序开展。秦风玉来到桥城区华四家庭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夏收进展，与种粮大户、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询问麦收进度、小麦产量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农时，精心组织抓细抓实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服务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要统筹推进夏种夏管，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夏收时节，各类农事服务需求攀升。在兴梦家庭农场种植繁育基地，秦风玉详细了解农场数字农田管理平台建设、粮种繁育、市场经营等情况，面对面听取诉求并现场办公。他鼓励农场负责人坚持农业机械化、智慧化发展方向，提升专业化、市场化经营水平，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在服务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大价值。叮嘱属地和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作业服务模式，帮助解决农机、物流、仓储等实际困难，让群众和企业更有获得感。6月，我市将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增多，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秦风玉随即查看农田排水设施、沟渠河道建设运维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细化应急预案，抓好重点领域、重要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督导。
4: 5月29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先后来到五马镇、桥东镇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三下工作。调研过程中，周潇重点查看农村水环境治理情况，随机走进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了解全区小麦夏收情况。周潇强调，当前全区已经进入主汛期，要把水体治理与防汛工作紧密结合，加大对重点河段、沟渠的巡查频次，及时清理河道阻水障碍物，确保汛期水系畅通、水质稳定，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碧水清流。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握当前晴好天气有利条件，强抓农事窗口期，落实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工作机制，明确农机、农机手、作业地块等对接作业机制，高效推进收种进一体化作业，做到收获一块、播种一块。同时要落实秸秆进梢网格化包保责任机制，借力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高塔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火点等技防功能，加强应急巡查，提升进梢工作效能。要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结合各村实际和村民生活习惯，科学布点、 合理配比分类垃圾桶，鼓励镇村因地制宜引入专业化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加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形成人人参与、户户行动的良好氛围。谯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民、副区长孙浩参加调研。
3: 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谯城区多地开展关爱慰问活动，社会各界纷纷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礼物，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谯城区民政局联合区教育局、区慈善协会等多部门走进立德学区中心学校小学部，开展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关爱服务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贺卡、书包、水杯、图书及鞋服等慰问物资。立德学区中心学校小学部学生牛轩轩：
5: 六一儿童节我收到这些礼物很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3: 立德学区中心学校小学部教师郑舒雅：
6: 这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送来了生活上的物资，更给予孩子们精神上的鼓励。
3: 谯城区慈善协会副秘书长周燕：
7: 我们带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小小的礼物，一次短暂的陪伴，但我们更想传递的是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鼓励。
3: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普法教育、安全防护、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志愿者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讲解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常识，传授情绪疏导技巧，进一步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与此同时，沙土镇本土爱心企业走进沙土学区中心学校小学部，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全校468名学生每人捐赠一套夏季校服。沙土学区中心学校小学部学生言语：
8: 校服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以后我要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爱心。
3: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史国强：
9: 希望通过这点微薄的心意，让孩子们穿得更舒服、更自信，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3: 一直以来，谯城区持续整合多方资源，不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常态化开展爱心慰问、普法宣讲等各类关爱服务，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筑牢温暖屏障。谯城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负责人怀清：
10: 我们会持续做好关爱服务，凝聚多方力量，营造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3: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古城镇的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给永康风力发电厂安装防火门，还欠30000块钱的工钱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她的总包单位是中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单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第一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范女士是防火门的供应商，所剩欠款属于分包单位采购的防火门的材料款。范女士可以到该项目部与中基电负责人进行联系，协调处置该事项。如果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解决。好，我们再来关注利辛县马甸子镇的有一位吴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无保户，常年在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请问能申请交通补贴吗？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利辛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对象是在安徽省以外地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不含清退户以及标注不符合不享受政策户。经过核实呢，吴先生是符合享受补贴，已经通知乡镇统一上报。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再来关注亳州市的有一位陈先生，他说2019年给桥北行政村孙庄自然村进行的改造项目做工，欠了20万元左右资金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进行了解啊，他们是有11位村民代表参与了土地增减挂的工作，其中拆除房屋是210间，每间500元，其中有挖掘机100元每间，共计105000元，作为村民代表八房清运的生活补助费用。在2026年春节前，该笔费用已经发放到各位代表和挖掘机手中。除了陈先生之外，在11名代表当中，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分给500元。陈先生是据说他认为他的房屋是11间，应该分5500元，但在八房之前，陈先生就已经把房屋卖给了。

0: 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关于说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方面问题，说现在住房公积金目前的贷款利率是多少，首付比例和最高的贷款额度是多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自2025年5月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第一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2.1%，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2.6%。第二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2.525%，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3.075%。对于2025年5月8日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年度内执行原利率，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对于2025年5月8日前已受理未放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执行。目前单职工的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为55万元，夫妻双职工缴存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65万元。在亳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主新建商品房的缴存人，首次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率统一调整为20%，购买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为4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申请慢性病，他咨询的是申请癫痫门诊曼特病的所需要的病历资料。根据安徽省门诊曼特病认定标准，申请癫痫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2级及以上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确诊病例，各种原因导致的癫痫每年发作2次以上，需要用药治疗记录。目前可以通过网视通或者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众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病历资料前往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由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协助办理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华佗镇道东村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2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1年还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改造的标准是什么，请及时改造。来关注一下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其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其进行改造厕所，但其要求过高，超过改造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其要求，导致他本人的改厕搁置了。现在经过区残联包括华佗镇与其协调，他本人目前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我这个一个户口两不开单呢。
0: 您想分户是吧？
2: 啊，对，我要分户嘛。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家住安徽利辛嘛。
0: 哦，您是什么原因要分户呢？
2: 就是我都50多了，咱那个不分户呢。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残疾，也不太不得劲嘛。
0: 哦，就是您个人这也没有成家是吧？
2: 嗯，成家了，离婚了嘛。
0: 啊，那您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的？
2: 跟我老爸在一块的嘛。
0: 哦，您去那个一直以来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跟父亲就是分开户是吧？
2: 一直没分开过嘛。
0: 现在就想分开。
2: 对，我现在也没有用了，残疾证也办好了嘛。 低保也办了嘛，我现在先跟我

0: 把那个户口拉开。
1: 那分开的话，你们分开住吗？
0: 那要分开肯定分开住嘛。
1: 那您是想分开，分开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新建房屋，还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0: 为了我那上面不是我那个侄子他家那地方盖了一点嘛，盖了2-3年二房嘛。
1: 您侄子给您盖了房子了是吧？
0: 他给我盖3间然后小房子嘛。
1: 那这个盖的3间房子是属于您的吗？登记在您名下的，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那这个要是满足，您向派出所申请了吗？
0: 我那盖的人就是3间3号间是泡沫房子嘛，泡沫板搭的嘛。
1: 泡沫板，那是符合标准的房子吗？
0: 那肯定也是该符合标准吧。
1: 您有没有去派出所申请？
0: 那我，他可能大队都去申请了嘛。
1: 村里面怎么说呢？
0: 村里面说你要盖嘛。他说
1: 盖。
0: 你上面，他说上面在检查的地方，我到时候给他说句话嘛。这村里大家也讲了嘛。
1: 我知道您说的是房屋建设的问题。我说分户一般情况下就是您，比如说有能独立生活吗？
0: 独立生活我自己可以也可以嘛，自己做点吃食也可以，也简单嘛，那当然也。
1: 那您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牵扯到，比如说拆迁啊之类的？
0: 这没有，
1: 没有是吧？那您就可以到你们你那个派出所那边去申请啊。
0: 我去申请，我跟他讲过了，我当时去过一次了。上次那一个男的啊，我给他说了，他说你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给你办开。我说好。他这你这又换了一个女的当的，我你问那个男的跟他说过了吗？他说的，我现在他一搬一调走了，又换一个女的上去了，他又给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叫我怎么办？
1: 这个没关系。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有调动也属正常，但是只要
0: 是的
1: 您
0: 呀，
1: 是申请符合条件，那您的这个分户申请有没有递交呢？
0: 没有，
1: 还没递交啊，是吧？
0: 什么都没有。
1: 您那您问就是您跟他说的话是一方面，相当于咨询政策。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要确定分户的话，你就可以带着您的离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您不是还有这个房屋吗？房屋有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些就直接到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就可以了。
0: 这我给他说，我这我都不需要，知道吧？这我都不要房子嘛，啥的嘛。我现在我临老四代嘛，就这3间房子嘛。
1: 我知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您不要是跟谁说不要？是跟您侄子说不要，还是什么意
0: 我
1: 思？
0: 跟他派出所的嘛，我什么我都不要了嘛。
1: 你什么都不要，但是啊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你您这个，那您就是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们就您就带这个材料去申请。
0: 他叫我申请，叫我这里签字那里签字，你叫怎么办？我那，我怎么？他说现在不允许了嘛，这哪是签个你自己离开你自己的户口，还要签什么字呢？
1: 那叫谁签字呢？
0: 叫俺们这住的前后面的东西两边的人。
1: 40签字是吧？是因为你说的你这个3间的小房子是牵扯到40，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是这个意思。那
0: 他
1: 这个
0: 是
1: 房子，您说您侄子盖的是您侄子给您的话，你就让40签个字，但不影响您这个分户啊。
0: 分户，人家他就是说我现在叫这个签字那个签字，我签字人不在家，你要怎么签字？
1: 不，家里面一户人都没有的话，您可以到一排的人当中有40签字的都可以。
0: 你看俺这边，就咱后边有一家人，别的东西两边都没人了。
1: 您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就是给你讲的，你这个分户的话，你像你离婚分户，就比如说你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独立的住所，这是可以的呀，这没有问题的，就是可
0: 对
1: 能
0: 呀，
1: 像你讲的，这个像您说的这个独立的住所的话，您可能这个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个派出所的人跟您说，您需要40签字证明这个住所是您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您就是说周围人没在家，那邻居还有其他人呀，也可以签。
0: 因为他不让人不给我裂开嘛，我这实在也住不下了，7、8口人在里面，这就这3间房子，你们怎么住？
1: 我这样吧，我可以帮您向那个就市公安局那边反映，也反映到你们当地派出所。但是他这个分户的话，看调查您是否符合条件，咱需要的材料补齐了就可以分户。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流程当中需要您补一些材料，也是麻烦您配合一下，好不好？
0: 我跟他说，我到那里，我坐在轮椅上面，你要我怎么跑？我跑了一趟毛孔，跑了一趟毛孔，他不管弄，你要我怎么办？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您看，哦，行，我们帮您接下来的，帮您向那个派出所那边反映一下，看一看像您这种情况，封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看能不能协助您帮去补充这些材料，好不好？
0: 是的，他上次跟我说，他说你给我那边一间房子给我，我说那边一间房我不要了。我老爸在那边一间房子睡觉，你怎么办呢？我在家里这样，我两个小两个孙子孙子，我哥哥的小孩嘛，还有两个小孩，他在这也在房间里面。你家妈六七口，你在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睡得下？你睡不下。
1: 那您是跟谁说的这个房子要不要的问题啊？
0: 我跟那派出所也说了，我你这实在我什么办？你看跟这里就离老四代了。
1: 哦，就是想分户嘛，对不对？
0: 对呀、
1: 好，
0: 我说我老爸的一代，我的一代，这管我自己一代，这我孙子还有一代了，你们这里四代房子，四代人就住在三间房子。
1: 好，那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需要补充哪些材料，能不能协助您办理的，好吗？
0: 那好，谢谢啊。
1: 哎、好，行，好，再见、
0: 麻烦你了啊。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峪赴谯城区开展防起入村、孤岛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6: 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
7: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
6: 我市各地少年儿童欢度6.1国际儿童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5月31号，市委书记秦风峪赴谯城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防起入村，全力抓好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当前小麦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全市夏收工作正有序开展。秦风峪来到谯城区华四家庭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夏收进展，与种粮大户、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询问麦收进度、小麦产量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农时，精心组织抓细抓实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服务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要统筹推进夏种夏管，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夏收时节，各类农事服务需求攀升。在星梦家庭农场种植繁育基地，秦风峪详细了解农场数字农田管理平台建设、粮种繁育、市场经营等情况，面对面听取诉求并现场办公。他鼓励农场负责人坚持农业机械化、智慧化发展方向，提升专业化、市场化经营水平，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在服务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大价值。叮嘱属地和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作业服务模式，帮助解决农机、物流、仓储等实际困难，让群众和企业更有获得感。六月，我市将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增多，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秦风峪随即查看农田排水设施、沟渠河道建设运维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细化应急预案，抓好重点领域、重要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督导。
6: 本台消息，5月29号，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 作为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聚焦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中医药互通等领域，搭建中越地方合作桥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抢抓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决策部署，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亳州与越南在中医药产业等领域经贸联系不断加深，开放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对话会为契机，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越南对接交流，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省外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彭传武表示，安徽省高度重视与越南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对话会是落实中越两国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期待以这次对话会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拓展双方在友城产业以及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越南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黎中坚表示，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产业高地，有着要不到亳州不及、要不过亳州不灵的美誉。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亳州与越南企业有效对接、深化合作。越南驻华使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越南企业认识亳州、了解亳州，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越南西宁省人民议会副主席邓世玉梅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越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西宁省愿在中医药、农业、物流等方面进一步与亳州深化合作交流，为企业到越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和便利条件，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越南国际制药制造股份公司总经理潘明英代表越南企业发言，表示亳州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明显，将坚守创新发展之路，与亳州企业开启新一轮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互利共赢新未来。会上，古井集团、博药集团、协和成药业分别做了产品推介。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越南金正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与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光阳香港有限公司与南创机械越南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吴兴凤、越南福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越南山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邓玉厚、越南外交部外事与文化外交局副局长阮同忠、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东华、市政府副市长、秘书长杨文昭出席会议。期间，汪继红与越南嘉宾举行了会见座谈，越南嘉宾考察了亳州养生会客厅。
4: 聚焦三下。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当前我市小麦已经进入收割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截至5月31号17时，全市小麦已收获 116.69 万亩，整体进度达 17.53%。 夏风拂面，麦浪金黄，眼下乔城区130多万亩小麦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面开启夏收作业。在魏岗镇高楼村，金黄的麦田，麦浪滚滚，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机械轰鸣，农户紧随田间清运粮食，一派热火朝天的夏收丰收图景。村民张飞：
8: 今年亩产500多公斤，产量还不错。这两台机子，16亩地不到1小时收完了，这先装肚里边了，这也放心了。
4: 夏收农忙正当时，暖心服务不停歇，
7: 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天气，乔城区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在镇政府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服务站内矿泉水、方便面、毛巾、清凉油、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一应俱全，全方位为农机手提供临时歇脚、物资补给、避暑休息的温馨阵地。各乡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护航保丰收志愿服务活动，将一份份满载关怀的清凉福袋送到农机手、田间劳作群众手中，为夏收一线送去丝丝清凉，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夏收工作保驾护航。农机手王兰秋：
9: 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一直在地里收煤，有时候吃饭和喝水都顾不得。政府组织志愿者把吃的和毛巾、水都送到田间里头，让我们干起来更舒心。
7: 卫岗镇副镇长朱玉海：
10: 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同时，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切实关爱我们的机手们，加快麦收进度。
7: 目前乔城区4000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及各类农机具近20000台投入一线作业，实行连片机械化收割、规模化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有效解决农时紧、收割任务重的难题，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及时收割。乔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1: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这个麦收进度，优化农机调度，强化后勤保障，严守安全底线，稳步推进夏收服务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粮食合理归仓，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7: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666万亩，截至5月31号17时，已收获116.69万亩，整体进度达17.53%。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最快，已收56.3万亩，进度31.6%。乔城区完成收割28万亩，进度20.41%。利辛县已收22.13万亩，进度13.49%。郭阳县已收10.26万亩，进度5.51%。
6: 本台综合报道。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红领巾心向党，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乔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举行入队仪式，老队员为新队员系上红领巾，互敬队礼，180名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学生瑞希诺：
12: 从今天起，我就是少先队员了，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6: 学生徐瑞奇：
13: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6: 利辛县儿童福利医院采用升国旗，邀请红色宣讲志愿者讲红色故事，沉浸式体验家乡文物和书香文化，提醒孩子们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红色宣讲员邵国强：
14: 为孩子们讲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我内心感到特别的高兴，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6: 利辛县儿童福利医院工作人员王学宇：
15: 陪孩子们欢乐的过节，也对他们开展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我们也非常的欣慰。
6: 六一童趣农，星光耀夜宴。郭阳县举办第8届夜宴“童年星光闪耀夜宴”少儿文艺汇演，小演员们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状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小演员李爱宇：
16: 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节日礼物了，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6: 郭阳县摄影家协会还组织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光影暖童年礼赞六一节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免费摄影、公益摄影课等内容，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学生盛令：
17: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上了有趣的摄影课，
12: 收到了爱心礼物，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帮助。
6: 郭阳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杰：
17: 把摄影美育、健康服务和爱心帮扶实实在在的送到乡村校园，送到孩子们的身边，让孩子们呢愉快地度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6: 蒙城县开启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一场跨越50载的时光对话，跨越时空温柔相遇。

0: 蒙城县幼儿园小朋友马雨舒。
1: 我今天看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的游戏，跟我们现在玩的游戏一点都不一样，真是太有趣了。
0: 蒙城县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负责人江闪闪，
2: 每个节目都融合了音乐、朗诵和情景表演，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时代的童年模样，在对比中感受时代的变迁，更在传承中汲取成长的力量。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自信的样子，我们也特别感动，这正是我们想给孩子的成长礼物。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李斌、朱运祥报道。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智能垃圾分类驿站试点，通过智能设备加积分接力的新模式，让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变为我要分，让小区环境更整洁，居民生活更舒心。走进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外观整洁、功能齐全的智能垃圾分类驿站格外亮眼，感应式投放口、清晰的分类指引、密闭式箱体设计，让居民扔垃圾的过程变得简单又卫生。小区居民高粉：
4: 以前的垃圾我们都扔到一个桶里，全部都污染环境，另外还产生二次污染。
3: 智能驿站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投放口靠近即自动开启，既避免了用手接触，也能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垃圾分类从麻烦事儿变成了暖心事儿。高粉：
5: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3: 小区居民李婉：
6: 现在智能分类，然后面表里清清楚楚的，然后一靠近你也都自动开门了，还能积分兑换物品，然后卫生又方便。
3: 小区居民陈小雨：
7: 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3: 今年三月份，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了7个垃圾分类驿站，这些驿站采用全密闭结构，配备感应投放、智能识别、除臭抑菌等功能，从源头解决了垃圾异味扩散、蚊虫滋生等问题，让垃圾分类更高效、更环保。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8: 在50公分时候就会有这个感应，然后你它会自动开，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蚊虫里会减少蚊虫的这个螨天肥，另外你气味你也可以有效的封闭。
3: 为了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心里，马园社区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引导，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手把手教居民识别分类标准，引导大家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刁无贝：
9: 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落实。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1号起，桥城区开展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本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入户时间为6月1号至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用于人口统计与发展研究，采集信息会严格加密保密，请辖区居民依据统计法积极配合调查员入户登记，如实填报信息。
3: 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落地，亳州同步执行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免新政。原本享受相关政策的范围为献血者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新政实施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包括了之前没有的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也可以享受减免等量或者折合相应血量的临床用血费用。出院时在相应窗口直接办理临床用血费用减成免。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 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赴乔城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3: 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
0: 各地强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
3: 我是各地少年儿童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2: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3: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4: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5: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6: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5: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7: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8: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7: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 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空闲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10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电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那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兵，欢迎陈主任。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5: 主持人好。
3: 好的，
5: 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贷科科长高杰、归集科科长王亮，还有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怎么办理从公积金账户直接扣除当月贷款还款，应该是用自己的公积金扣除还款。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5: 两会吧。
3: 啊，我们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李主任，
5: 这个业务应该是按月划转业务，这个本人需要置换本人的住房公积金来，带上身份证到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到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去办理 要夫妻双方都划转的，夫妻双方带上身份证、结婚证，一同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3: 嗯，那如果说这位网友他是商贷的话，能不能办理这个直接划转业务？
5: 嗯，商贷也可以，组合贷也可以，就是商贷就需要增加一个商业贷款的借款合同和购房合同，还有剩余还款计划表，就是加上以上的这个材料，就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3: 嗯，好，这位网友说好，谢谢啊，不客气。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公积金多久可以提取一次？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5: 哦，公积金这样缴存3个月以上，都经过市里边要求的相关的这个条件都能提取。嗯，要么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子公积金这个提取吧。
3: 好的。
5: 首先是大部分就是在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危机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加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就这种这么情形可以给予提取。
3: 嗯嗯，这个多久能够提一次呢？
5: 嗯，交够满3个月以上都可以提取。
3: 嗯，比如说我现在提了，提过之后，下一次提取公积金需要等多长时间？
5: 嗯，现在好多业务都放开到每月都能提取。
3: 哦，每个月都可以了。很多网友都在积极留言咨询问题啊。公积金可以用于买车吗？这位网友的提问，谁来回复一下？啊，我们直接有请陈主任。
4: 好，那这个我来回复一下，感谢这个这位听众这个对公积金工作的关注啊。这个现在公积金还不能够用来买车啊，主要还是用于这个全生命的全生命住房的这个保障，目前还是不能用来买车的哈。
3: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网友能够理解哈。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异地公积金啊，也就是在太和县，能办理亳州的公积金按月还贷吗？李主任，
5: 嗯，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异地商业贷款划转，就是需要本人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和剩余的还款计划表。要是异地贷款呢，还需要增加一个征信授权书就行了，带上相关手续，到我们线下办理。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或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综合窗口就能办理。要是需要咨询的话，就是打我市的，就是说全国这个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进行咨询。
3: 嗯，那他对这个买房的地点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必须在亳州市买房，或者说他在其他城市买房？
5: 这个没有限制，在异地购房，只要本公积金交到这个本地的，也可以申请给他划转。
3: 啊，交到本地的公积金在异地购房和在本地购房异地的公积金都可以办理这项业务。
5: 对对，这样公积金交到本地就行了。
3: 好的。我们关注抖音号下方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咨询相关问题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网友说，装修如何提？就是装修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好，李主任。
5: 目前我市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之规定第11条第3款规定，装修和零星维修都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3: 嗯，不能提哈，
5: 不能提。
3: 嗯，行。子女的公积金是否划转？就是意思能不能办理这个子女的公积金的划转业务？
5: 子女公积金办理划转，目前暂时不支持，只支持本人或配偶的。这个作为这个子女的，可以以提取的形式去进行申请。在这个父母提取额度之外的，可以每月也可以申请一次。
3: 嗯，好。如果说有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贷款已经下来一年了，但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咨询一下高杰高科长。
6: 他这个停多长时间呢？是断缴了还是咋回事？他可说吗？
3: 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应该是断缴，但是没有说断缴多长时间。这个多长时间是有影响的？
6: 他这个如果说他断缴过以后，他由于工作调动，调到新单位以后，如果说正常交税是没有影响的。
3: 那如果说，比如说啊，他这个工作原因是因为离职，他中间要有多久可以对？
6: 他如果说离职过以后，比方说不再参加工作了，也可以以这个灵活就业自主交税，对他这个也没有影响。
3: 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来自己，
6: 可以自主缴存
3: 啊。那缴存对自己的这个贷款的金额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一个月要缴1000块钱，然后现在如果我自己缴的话，能不能按最低的缴？
6: 他这个贷款不已经贷过了吗？
3: 行，就是必须把这个公积金得接续上。
6: 对，
3: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0: 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位网友他说，小孩在合肥买房能不能提取父亲的亳州的公积金？李准，
1: 可以的，这个子女购房在当地就是提取他的父母的住房公积金，只需要提供商，因为是商品房的，提供这个购房合同、网上备案证明和缴款的这个发票，就提供相关的家庭关系证明或者户口本或者是出生证明都能办理，通过完人通，线上通过完人通，线下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就能办理。
0: 嗯，那这个限不限制省内或者省外？比如说我要是跑到江苏去买房，或者跑到浙江去买房，这个能不能也办理？
1: 嗯，目前没有限制，只要是发生实际购房都行，二手房也可以。
0: 嗯，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想要了解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小孩买房，我本人的公积金能提取吗？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啊，是可以提取的。行，如果说您还有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他说一般公积金贷款从审批到放款要多久？我们咨询一下高姐高科长。
2: 好，这个按照公积金贷款流程，这个贷款受理过以后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贷款审批，然后你需要你到银行办理抵押手续，抵押手续完成过以后我们当时就可以放款。
0: 那这个可能还需要取决于在银行办理的这个进度哈。
2: 对，
0: 行，这个也可以。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直接和嘉宾呢进行沟通。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现在这个公积金有钱，但是我这个银行里边有贷款，想可能继续放到银行里边。
0: 银行的贷款是房贷吗？
3: 不是房贷，是这种消费贷。
0: 哦，行。
3: 还有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些网贷。
0: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李光辉，李准。
1: 喂，你好，这个听众。
3: 你好。
1: 目前我们公积金提取是针对这个住房的这个按揭贷款可以提取，你像那种抵押贷、网络贷款，暂时不宜提取。不知道你是否在本市有没有房子？
3: 本市没有房子。
1: 没有房子。
3: 有
1: 没房子？租住情况下，可以以这个租房这个提取，要有租住需求的，每年最多能取18000，可以每月都提取，夫妻双方不超过18000都能按每月提取。
3: 每月都可以提10000，
1: 不是，每年的总金额不得超过18000，所以你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就是说分次提取，每月都可以再提一次。
3: 那农村的房子可能买了提取公积金了？
1: 农村自建房也可以，假如在农村有这个需要建房的门嘛，也可能给你，也可能提。
3: 农村就是那个旧的房子，它在农村。那个农村那个房子，它也有房产证，也可以购买它的吗？
1: 要是购买是吧？购买一个正常交易的是可以的，以二手房交易，希望就是过户的这个契税和增值税发票，或以过户的房产不动产证，根据这个实际过户金额也可以提取。
3: 这个金额是交易的金额对吧？
1: 对，交易金额，你在这个契税法那个税务发票上，它都会体现你的这个计价金额的。
0: 行，好，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办理月充余额要有多少？办理月充这余额有要求吗？
1: 要是按理办理这个按月划转，首先得保留2个月的这个还款额。我们这个在这个设定前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假如说月供2000，但你最公积金账户得保留4000以上的，就可能划成功。要是不足的，你就再等一等，等什么时候存够了，再办理业务。

0: 如果说我到第三个月可能这个交的这个费用不够抵扣我的这个贷款的，比如说交1000块钱，
1: 嗯，
0: 那这个剩下的是怎么办呢？是需要我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吗？
1: 对，当然扣完过之后呢，
0: 嗯，
1: 这是先用公银的账户再抵充补助部分，再用个人这个还贷银行卡里边再抵充。
0: 哦，
1: 嗯，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嗯，省直公积金在亳州买房可以办理房贷对冲吗？这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哈，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你们好，城里有房，农村宅基地建房可以提取公积金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
1: 嗯，可以的。这个就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呢，我们需要你提供一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宅基地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0: 行，还有这位网友，有些人啊，他说如果自己在农村自建房，能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刚才说的是公积金提取，不是说公积金贷款啊。如果不能，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农村自建房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
1: 农村自建房需要提取金额额度是根据你的这个实际工程这个预算造价，根据实际预算金额为准。那假如他目前这个按一个平方大概。举个例子吧，大概1000块钱平方，要需要批的是220个平方，大概22万，就这个大概意思，以它的实际工程预算为准。
0: 嗯嗯，行，好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时候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来喽，讲。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要说这个季节最解馋的时令水果，软糯多汁、香甜爽口的桃子算得上一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片宝藏桃源。眼下桃子已经挂满枝头，迎来了最佳采摘期，不少市民都专门趁着周末跑去打卡采摘。走进位于桥城区赵桥乡的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沉甸甸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扑鼻而来，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好友走进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大家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饱满的鲜果，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游客李子豪：
6: 这个桃又大又甜，肥嫩又好，然后专门几个带老婆孩子过来采摘一下，然后一起开心一下。
4: 游客郑瑞雪：
7: 这个桃子很甜很好吃，而且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摘桃子的乐趣。
4: 农场负责人张盼盼介绍，这片桃园的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足足培育了80个桃子品种，能够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应。桥城区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盼盼：
8: 最早属于有黄桃和黄金盘桃还有黄金旧桃这三品种，然后到6月1号左右的时候会属于一个黄金旧盘桃，然后那个还有红肉的盘桃，然后陆陆续续都成熟了，从5月份到10月份都有桃子。
4: 好口感源自好种植，这片桃园的桃子之所以清甜多汁，风味十足，离不开农户精细化的生态种植模式。张盼盼：
8: 我们冬天施的都是大豆煮的，煮熟以后然后上地，还有就是蘑菇菌棒，然后也是用来就是上这个桃树，就是种出来的水果比较口感好一点。
4: 优质的种植模式也让果园迎来了稳定的丰收和收益。张盼盼：
8: 我们现在的农场呢有120亩左右的一个果园，大概呢一亩地有2000斤的产量。像盘桃的话，就是在采摘的话是10块钱一斤，反正黄桃和油桃现在就是摊供价是6块一斤。全斤的话就是毛利哈在1万左右。
5: 除了桥城区赵桥乡的桃园，五马镇的桃子也迎来了成熟采摘期。顺着桥城区五马镇桥口村的果乡往里走，一棵棵桃树上红彤彤、粉嘟嘟的果子压弯了枝头，看一眼就让人咽口水。这可不是只有一两个品种，简直就是个百果园。桥城区五马镇桥口村种植户李娜娜：
9: 总共有7亩稻，种的桃子有枣色号，还有520，还有个小红桃。像我手里边的这个枣色号都大甜，口感好，还有这个520毛桃也怪甜的，颜色还好还正。
5: 桃子不光长得水灵，人家这品质呀也是杠杠的。为了让这口甜能稳稳当当地送到咱老百姓嘴里，镇里和村里可没少下功夫，又是请专家指导，又是帮着找销路，硬是把这小桃子做成了带动乡亲们增收的大产业。李娜娜：
9: 俺这个桃反正从5月中旬一直管卖到7、8月份，来了都管吃，反正还甜还大。俺这桃反正都不愁卖，只要摘来都好卖。
5: 果子好又不愁卖，果农心里自然比吃了蜜还甜。眼下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您要是想亲手摘几斤尝尝鲜，不妨趁周末去五马镇桥口村转转，顺便还能看看景，吃顿农家饭，把这初夏的甜蜜直接带回家。
4: 三夏大忙开始了，农户们在趁着晴好天气抢收小麦，但部分农户正犯愁呢，就怕收割的时候再赶上连阴雨，晾晒入仓都麻烦。不过不用着急，咱们市里提前布好了上100个粮食烘干服务点，专门帮大伙解决晒粮难题，保住这一季的收成。 眼下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三夏生产全面铺开，连续的阴雨天气给抢收、晾晒、入仓添了不少麻烦。为了帮农户减少损失、补补农时，全市一共整合了193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覆盖各个县区，光是乔城区就有22家。乔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0: 经过我们以后，我们全区100吨以上，都是每天的烘干能力达到100吨以上的这个主体，22家。这个呢，都是每天烘干量也可以达到5600吨左右。如果天气还炎热的话，都这些22个经营主体都能够快速的投入到这个烘干，都能运营。
4: 现在每个烘干点的地址、设备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都清清楚楚，农户就近就能找到，跑一趟就把烘干的事办了，非常方便。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或亳州视听网。胡有志：
10: 其实我们相当于1000吨以上是一家，这个300吨以上的是6家，其他都是那个100吨以下、100吨、120吨左右的这样的。还不包括这些啥50吨，像这100吨以下的主体，像这个烘干农户自己购买这个烘干塔的，都小型烘干塔的5到10吨的，实际上还有也有5到60户。
5: 很多农村家庭都有一个疑惑，家里添了新生儿，户口也落在村里，是不是就能马上分到地？其实呀，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并不是落了户就一定能分到地。今天咱就请律师说说新生儿分地到底有啥规矩。律师丁志勇：
11: 新生儿要落户到这个农村的村集体，也就是取得农村户籍，第二个还要看这个村集体有没有几栋田，也就是没有承包土地的，或者说没有确权到每个户名下的这个几栋田，才能去申请作为这个新生儿的这个耕地。
5: 就算村里有闲置的几栋田，也不是直接就能分的，必须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决通过了，孩子才能分到地。如果村里眼下没有机动田，家长只能等以后村里回收或者新增了机动田，再给孩子重新申请。丁志勇：
11: 一般情况下，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一个承包期，每一次进行丈量土地呢，这个承包出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村里边有新生儿出生或者一个老人去世，每一次有人口的变动都进行一次丈量，这个丈量土地也是成本比较高、比较麻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承包期内是不会再去轻易去动这个土地的。
12: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
13: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

0: 收物是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 哦，长知识。
2: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六一儿童节了，送什么礼物最有意义呢？5月29号，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走进夏侯小学，给孩子们带去了一堂特别的交通安全课，不考试不背书，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认识路上的危险，学会怎么躲开它。交警根据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结合每天上下学路上会遇到的实际场景，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大白话讲了一节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重点内容很实在，怎么看红绿灯，斑马线上怎么过，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马路边别追逐打闹，远离汽车盲区，这些都是每天用得上的常识。针对孩子们日常乘车、骑行等出行方式，交警还详细讲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手把手教大家怎样正确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明确了未成年人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年龄规定和安全要求，帮孩子们改掉日常出行中容易忽略的坏习惯。课堂上，交警用提问、有奖互动、讲真实案例的方式，让孩子们自己动脑筋、举手回答。同学们积极性很高，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了交通安全知识，也明白了违规出行可能带来的危险。
4: 说得非常对，来送你个小球。
3: 夏侯小学学生，
5: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3: 交警表示，把交通安全教育放进儿童节的氛围里，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孩子心里，通过家校一起参与，带动更多人文明出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花喜楼中队副中队长侯世超。
6: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快乐节日，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系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掌握避险技能，从小养成文明出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同时也希望孩子们当好交通安全小学校园人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
7: 今年四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于今年5月1号起施行。该解释有何特点与亮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律师介绍，该司法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实行同罪同罚，精准打击新型隐性腐败等。简单说，无论你在国企、民企、学校、医院、村委会，只要你手中有权管着钱物，都适用更严的标准。律师王庆国。
8: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万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比如一家民营工厂的经理采购，去年吃回扣4万元，可能只是开除赔钱，但是从今年5月起，这笔4万块钱就可能让他站在刑事审判席上。
7: 解释二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第11条中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王庆国。
8: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金的市场价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进行认定。
7: 第12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做价格认定。王庆国。
8: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

0: 受贿人受益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呢，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所额。
1: 针对期权腐败、影子分红、雅贿等新型腐败手段，新规均给出了明确认定规则，与第八条关于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的规定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覆盖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覆盖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的全链条惩治体系。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7: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6: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8: 我这不是想，
6: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9: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 咱播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

0: 细化应急预案，抓好重点领域、重要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秘书长闫浩海参加督导。
1: 本台消息，5月29号，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作为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聚焦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中医药互通等领域，搭建中越地方合作桥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抢抓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决策部署，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亳州与越南在中医药产业等领域经贸联系不断加深，开放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对话会为契机，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越南对接交流，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省外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彭传武表示，安徽省高度重视与越南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对话会是落实中越两国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期待以这次对话会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拓展双方在友城产业以及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越南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黎中坚表示，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产业高地，有着要不到亳州不及、要不过亳州不灵的美誉，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亳州与越南企业有效对接、深化合作。越南驻华使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越南企业认识亳州、了解亳州，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越南西宁省人民议会副主席邓世玉梅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越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西宁省愿在中医药、农业、物流等方面进一步与亳州深化合作交流，为企业到越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和便利条件，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越南国际制药制造股份公司总经理潘明英代表越南企业发言，表示亳州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明显，将坚守创新发展之路，与亳州企业开启新一轮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互利共赢新未来。会上，古井集团、博药集团携合成药业分别做了产品推介，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越南金正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与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光阳香港有限公司与南创机械越南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吴兴凤、越南福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越南山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邓玉厚、越南外交部外事与文化外交局副局长阮同忠、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东华、市政府副市长、秘书长杨文昭出席会议。期间，汪继红与越南嘉宾举行了会见座谈，越南嘉宾考察了亳州养生会客厅。
2: 聚焦三下。
0: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当前我市小麦已经进入收割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截至5月31号17时，全市小麦已收获 116.69 万亩，整体进度达 17.53%。 夏风拂面，麦浪金黄，眼下桥城区130多万亩小麦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面开启夏收作业。在魏岗镇高楼村，金黄的麦田麦浪滚滚，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

0: 机械轰鸣，农户紧随田间清运粮食，一派热火朝天的夏收丰收图景。村民张飞：
1: 今年亩产500多公斤，产量还不错。这两台机子，16亩地不到一个月收完了。这先装肚里边了，这也放心了。
0: 夏收农忙正当时，暖心服务不停歇。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天气，桥城区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在镇政府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服务站内，矿泉水、方便面、毛巾、清凉油、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一应俱全，全方位为农机手提供临时歇脚、物资补给、避暑休息的温馨阵地。各乡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护航保丰收志愿服务活动，将一份份满载关怀的清凉福袋送到农机手、田间劳作群众手中，为夏收一线送去丝丝清凉，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夏收工作保驾护航。农机手王兰秋：
2: 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一直在地里收煤，有时候吃饭和喝水都顾不得。政府组织志愿者把吃的和毛巾、水都送到田间里头，让我们干起来更舒心。
0: 外岗镇副镇长朱玉海：
3: 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同时，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切实关爱我们的机手们，加快麦收进度。
0: 目前桥城区4000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及各类农机具近20000台投入一线作业，实行连片机械化收割、规模化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有效解决农时紧、收割任务重的难题，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及时收割。桥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4: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这个麦收进度，优化农机调度，强化后勤保障，严守安全底线，稳步推进夏收服务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粮食合理归仓，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0: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666万亩，截至5月31号17时，已收获116.69万亩，整体进度达17.53%。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最快，已收56.3万亩，进度31.6%。桥城区完成收割28万亩，进度20.41%。利辛县已收22.13万亩。进度13.49%，郭阳县已收10.26万亩，进度5.51%。
5: 本台综合报道。快乐过节，享受童趣时光。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节日。红领巾心向党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桥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举行入队仪式。老队员为新队员系上红领巾，互敬队礼。180名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学生瑞希诺：
6: 从今天起，我就是少先队员了，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5: 学生徐瑞奇：
7: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5: 利辛县儿童福利医院采用升国旗，邀请红色宣讲志愿者讲红色故事，沉浸式体验家乡文物和书香文化，提醒孩子们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红色宣讲员邵国强：
8: 为孩子们讲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我内心感到特别的高兴，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5: 利辛县儿童福利医院工作人员王学宇：
9: 陪孩子们欢乐的过节，也对他们开展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我们也非常的欣慰。
5: 六一童趣农，星光耀夜宴。郭阳县举办第8届夜宴，童年星光闪耀夜宴，少儿文艺汇演，小演员们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状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小演员李爱宇：
10: 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节日礼物了，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5: 贵阳县摄影家协会还组织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光影暖童年礼赞六一节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免费摄影、公益摄影课等内容，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学生盛令：
11: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上了有趣的摄影课，收到了爱心礼物，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帮助。
5: 贵阳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杰：
12: 把摄影美育、健康服务和爱心帮扶实实在在的送到乡村校园，送到孩子们的身边，让孩子们呢愉快地度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5: 蒙城县开启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一场跨越50载的时光对话，跨越时空温柔相遇。

0: 蒙城县幼儿园小朋友马雨舒。
1: 我今天看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的游戏，跟我们现在玩的游戏一点都不一样，真是太有趣了。
0: 蒙城县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负责人江闪闪，
2: 每个节目都融合了音乐、朗诵和情景表演，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时代的童年模样，在对比中感受时代的变迁，更在传承中汲取成长的力量。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自信的样子，我们也特别感动，这正是我们想给孩子的成长礼物。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李斌、朱运祥报道。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智能垃圾分类驿站试点，通过智能设备加积分接力的新模式，让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变为我要分，让小区环境更整洁，居民生活更舒心。走进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外观整洁、功能齐全的智能垃圾分类驿站格外亮眼，感应式投放口、清晰的分类指引、密闭式箱体设计，让居民扔垃圾的过程变得简单又卫生。小区居民高粉：
4: 以前的垃圾我们都扔到一个桶里，全部都污染环境，另外还产生二次污染。
3: 智能驿站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投放口靠近即自动开启，既避免了用手接触，也能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垃圾分类从麻烦事变成了暖心事。高粉：
4: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3: 小区居民李婉：
5: 现在智能分类，然后面表的清清楚楚的，然后一靠近你也都自动开门了，还能积分兑换物品，然后卫生又方便。
3: 小区居民陈小雨：
6: 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3: 今年三月份，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了七个垃圾分类驿站，这些驿站采用全密闭结构，配备感应投放、智能识别、除臭抑菌等功能，从源头解决了垃圾异味扩散、蚊虫滋生等问题，让垃圾分类更高效、更环保。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7: 在50公分时候就会有这个感应，然后你还会自动开，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蚊虫里会减少蚊虫的这个螨天肥，另外你气味你也可以有效的封闭。
3: 为了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心里，马园社区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引导，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手把手教居民识别分类标准，引导大家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刁无贝：
8: 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做实。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1号起，桥城区开展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本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入户时间为6月1号至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用于人口统计与发展研究，采集信息会严格加密保密，请辖区居民依据统计法积极配合调查员入户登记，如实填报信息。
3: 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落地，亳州同步执行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免新政。原本享受相关政策的范围为献血者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新政实施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包括了之前没有的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也可以享受减免等量或者折合相应血量的临床用血费用。出院时在相应窗口直接办理临床用血费用减成免。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 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赴乔城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3: 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
0: 各地强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
3: 我是各地少年儿童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5: 加油城市超人。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阮英等弟兄都在想，谁干的啊？那不用问。此时啊，已经到晚饭时候了，阮英也没心吃饭了。政委，我头疼，我回房休息，你们去吃饭吧。众弟兄知道阮英现在呀犯愁了。唐铁牛说：“猴啊，你先别愁，咱们大家伙一起想个办法嘛，人多力量大呀，这贼人咱们早晚能找出来啊，我们能替你分忧，你看怎么样？”啊，多谢三哥，我知道我现在呀头一些乱，那好吧，你回房去休息休息吧。就在这天晚上，阮英啊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怎么办？依靠众位哥哥，我应该去查访才是啊，我查访明白，众位哥哥才能去帮我抓贼。我到哪里去查访啊？唯一目标那就是蔡太师府。从前我曾经到他府去救我的五嫂，那里边有个大和尚。现在想来呀，不但有和尚，他那里一定有其他的贼寇。要知心腹事，就听背后言，我得去打听打听。阮英想好了主意，拿定，这才穿好了夜行衣，戴上了镖囊暗袋，又戴好了袖剑，背后背一口单刀，嗖，从后窗离开了状元府，直接赶奔蔡京的府中。阮英啊，那可不是第一回去了，算这回去3回了，总然是3回。那太师府多大呀，还是有些找不着这儿找不着那儿的，他直接从墙上跳过去，哪黑哪走哪暗哪行。心想这些贼在他府内在哪待着， 他直接往后边去。这时他抬头往东北方向一看，那里有个大院套，再看那从窗户透出的灯光，里边像有人说话，人影摇动。哦，看来这里边是有贼呀，这贼在这里聚会了，我去看看。他刚想往那个院落去，还没等走到，就在这时嗖，一条人影从他眼前的房上嗖就过去了。阮英心说不好，看来有人发现我了，追。随后就追赶前边这位。哎呀，这位跑得可真快，身形这么快，可阮英都追不上他。什么人呢？难道说是蔡京府里的人？就见这人逢房越房，逢墙越墙，嗖嗖嗖嗖走胡同串旮旯，直接出来了太师府，各问大街跑去。拐弯抹角，阮阳随后是步步紧追，心想我今天必须要追上你，追不上你那我就栽了。就见这个人呢往前跑，一拐弯钻进胡同，阮英跟着进了胡同。在胡同前边有一块空地，就见这人咯噔脚步停住了，阮英离着不远也站着了。你是什么人？就见这位捻然一笑，哈哈哈哈哈，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阮英也不敢报名字。阮英正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老头，年纪就在50开外，四方脸，花白胡须，两道残眉，一双凤目，鼻子口正，戴一顶鸭尾巾，身穿鹅黄缎短衣套，腰扎大带，双锤灯笼穗，兜裆拱裤，薄底快靴，身背后背口单刀。老头瞅着阮英，小伙子，你拧眉瞪眼的为什么呀？啊，老头儿，你可是蔡京府的家人，看家护院的吗？嗯嗯嗯。我是蔡京府看家护院的。小子，你也不好好打量打量我，我来问你，你是谁？你不是看家护院的，你为什么把我引到这里？你一定是你看拳。阮英飞起一拳，勾问老者前胸这黑虎掏心。老人家急忙往旁这么一闪，飞起一腿给我阮英踢来。阮英一看他腿来了，急忙闪身躲过，就看这老头往后这么一仰，紧跟着这脚这么一勾，这腿正好勾着阮英的下边，右脚这么一带，在这阮英的脚脖子上，咣当，你趴下吧。阮英当时趴下，趴下是趴下，阮英那身体特别灵便，唰，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好你老东西，果然腿脚灵便。阮英心想，看来蔡京府的看家护院都这么厉害，那里边养些打手，那更不用说了。阮英这里横眉立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问我， 这模样，你不认识我吗？啊？阮阳一听我认识你，仔细一看，不认识。但是听这话，这老者说认识他，难道说在哪里见过？我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阮阳口气也缓了，老人家，你贵姓高明？我姓雷呀，姓雷。我叫雷鸣，雷震宇，号称千里风云侠，金刚腿。哦，你和我师父是好朋友，对。我和你师父神偷赵花阳那可是结拜的弟兄。哎呀，老人家，你是我的盟叔。阮英急忙跪倒大礼参拜，老人家，阮英多有得罪，给你叩头了。孩子，你不记得我了？在你小时候，你曾经在我胳膊上还撒过尿呢。你那时是过白天，我们到你家去祝贺吗？啊，你忘了？阮阳一听啊，那真是啼笑皆非呀！老人家，我那时候我也不懂事，我怎么能记那事儿啊？哦，对对对对，对呀，那是你太小，你不记得。老人家，您在哪里住？嗨，我呀就在南关里开个店房，叫千里大车店。哦，那么你到此有什么事啊？哎，我到此啊是找我儿子的。
13: 找你儿子？
12: 对呀。
13: 你儿子怎么上这里来了？
12: 哎，我儿子他叫雷霆。这孩子提起来叫我生气呀。
13: 老人家，他怎么了？
12: 他怎么了？这孩子都是我惯坏了，从小他娘死的早，被我呀惯的，这不是惯的吗？啊，后来呀长大了就不听我话了。
13: 啊，他不听你话怎么了？
12: 不听我话呀，他什么事都干呐。这还不说呢，不知道在外边结下些什么人。回家呀，有时出去一大天，有时在外边住一晚。我就问他，你这孩子每天这么忙，你都干什么呀？他说了，爹，我在外边和朋友相聚呗。我就问，什么朋友？哎呀，爹呀，什么朋友？我说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呀，这孩子就不说呀。嗨，不说，我就怕他在外边啊学坏呀，这不是吗？你不说，我跟着你，我看你和谁在一起啊？结交好人呐。那我能放心，要是结交不三不四的人，孩子，你想想，那不就学坏了吗？
13: 是啊，老人家，那么你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找你儿子？
12: 是啊，这不，今天呢，他回家了，回家吃完饭，我看他很是忙啊，这忙的，匆匆就离开家了。我就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去找朋友，会朋友。他走了时间不长，我随后就跟他，这不一跟他就来到了太师府。在太师府外边，我这一听大致意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没有看见这个冤家呀。
13: 啊，你没看见？
12: 没看见呢。
13: 那你都看见什么人？ 那里边呢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听他们说话，我听他们说什么给谁祝贺呢，进了皇宫盗走了九龙珍珠冠，说是栽赃给阮英。贤侄啊，就是写上你的名字了。贤侄，这里面的贼寇我就听说有一个人叫什么钻云燕子，什么名我没听清，你呀还是不来的好啊。你来到这里，你想恐怕我不是找他志气灭你的威风。孩子，那里贼人可不少啊，凭你人单势孤，你来到这里那无疑是飞蛾投火呀，我这才把你引走。老人家，那九龙珍珠关就在他们手，一定是在这里，但是你得和其他人来查访，到那时才能捉贼，能洗清你的罪名啊。这些话我和你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阮英一听珍珠关既然在贼人手内，贼人已经有下落，就在太师府。我回去和皇上说，皇上能信吗？老人家，多谢你帮助我。老人家，多谢。孩子，听叔父话，你还是回去吧。啊，是，老人家，等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看望你老人家，到你的家中。好，那我也就走了。好，两个人说完话，各自分开。老人家走，咱们先不说。但是阮英就回到了状元府，回房休息。天亮，他起来了。众人一看，哎呀，又都想起昨天的事儿了。话题就这事儿，怎么办？周景龙说：“今天咱们务必出外查访贼人下落，然后才能找回国宝。”阮英说：“正位哥哥，别去访了，访到了啊，访到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到太师府，已经查访了明白，那宝冠就在太师府贼人手里。”阮英把昨天晚上夜探之事、遇见了雷鸣之事都说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而且他老人家还说了，今天呢那些贼寇要到大相国寺要埋汰咱们众家英雄，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事。哦，是这么回事。那好，咱们弟兄今天就勾问大相国寺，看看这伙贼人到底有什么花招，咱们见机行事，捉拿贼人。众家弟兄都擦拳的魔掌，个个呀都准备好了，分工。阮英和周顺在一起，唐铁牛和花云平两人在一起，其他人各找伙伴，都改变了装束，不能是他们这身打扮呢，直接勾奔大相国寺。呵，来到相国寺，这一看真热闹啊，人来人往，做买做卖，喊声不绝，说书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孩童，在大街之上来回走动。他们正在看着时，这时咱们再说说唐铁牛和花云平往前这一走，一看，哎呀，前边厢有一个算卦的，这算卦的一个小老道， 这老道啊，看年纪就在18、19岁，不到20岁，长得好看，头戴一个道冠，身穿蓝色的长衫，腰扎丝绦。再看他的五官，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老道在那里呀，正给人算卦呢，在旁边有个牌子，写的是算卦。唐铁牛啊，最爱算卦。哎，我说老七呀，三哥，怎么咱们到那里算算卦呗，看看狗困多的能找回来怎么样。哎呀，三哥呀，心那干啥呀，能准吗？你看他一个年轻人懂啥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斗量啊。我说老七呀，你别看他年岁小，年岁小咋的，那可能是学老师的本事是最多的，咱们试试啊。你不算我可算去了，三哥你算，我不算。唐铁牛尬油尬油就来到算卦人面前，花云平跟在后边看他。哎，我说这位小先生啊，您算卦？对，我要算卦，不知道你算卦要多少钱呢？啊，先生说这个分算什么卦，你要是大批一卦呀，文银5两，说月令时运那是2两文银。啊，我呀也不批八字，我也不看什么月令啊，什么的时运呐、啊，你给我看看我的五官，看我五官，你能要多少钱呢？啊，这个少，这个是1文5啊。那好，那好，你就给我看看，看看我的五官怎么样？小老道啊，这才打量唐铁牛从上到下看了一个遍。嗯，这位施主，哎呀，看你的五官倒也不错，这五官嘛可有说道啊。啊，什么说的？说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这五官有一官长得好啊，就主10年的旺运。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就主10年背运。足下五官长得倒也齐全啊，没有损失。这什么话呀？啊，我说你算卦先生怎么这么说话呀？那人缺五官那还叫个人吗？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不说你，我是打个比方。比方比方，你不能这么比方啊。那我跟你说说啊，你说这人呐，要是没有鼻子没有眼睛，是啊，他是不好看。不有一个典故吗？啊，什么典故啊？典故你听我对你说来，咱们下回再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投放，爱护环境卫生，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让我们行动起来，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亳州广播电视台号召大家，践行自主自律生活方式，营养健康膳食，科学规律运动，注意戒烟限酒，保持身心健康。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亳州。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落容易找，光阴失去无处寻。众家弟兄来到了相国寺，唐铁牛要送卦，见这小老道啊，长得是仪表堂堂，他过来了，这一搭话，小老道说的：“哎呀，我说卦主啊，看你的五官，倒也不错啊。刚才我说了。”你的五官倒很齐全呐。唐铁牛不高兴了，趁他这说了：“哎呀，想当初有几位帝王之相，那都是啊不一般人物啊，就说这些个从古至今的有名的那皇上，说摇眉分八彩，顺目有重瞳，鱼耳有三孔，成汤有四肘，汉高祖龟背斗胸，光武帝日厥龙准，这都是古之奇人。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嘿，你说这些干啥，我都不懂，我啥都听不明白。小老道乐了，心想：“你真就是听不明白呀。”说怎么回事呢？说摇眉分八彩最好看， 说眼眉长得最好看。说顺有重瞳，据说呀，大顺眼睛有两个瞳孔，是传说这样。说鱼，这大鱼耳朵有三眼，有三个耳眼，可是呢，说呀，有可能是有两个耳窝，哎，当中有一个真的耳眼，这有一个耳朵眼儿。哎呀，别人都这么说。说成汤有四肘，胳膊肘它有四个，它是有四块骨头啊，也是一边一块，所以说人们称它成汤有四肘。这都是奇人。说汉高祖龟背斗胸，汉高祖创立大汉江山，龟背斗胸，说呀，那后背可能是有点啊水石腰，斗胸，斗胸胸前是平的，哎，非常的宽阔。说光武帝刘秀呢，日绝龙准，大鼻的头，底下呀还塌陷着一横梁，哎，用日光这么一照射呀，他脑袋好像有日字一样。龙准是高鼻子，哎，就这么回事儿。今天唐铁牛这一说要算卦。

点儿，再大一点儿。如果你的鼻子梁啊再鼓一点儿，鼻子刺儿再往里边收一点儿，你的嘴唇再薄一点儿，嘴角再靠里一点儿，那就是贵人之相了。唐铁牛一听，哎，你说我的五官哪都不合适啊，我不能回炉再造吧啊。哎呀，你说我的脸哪里有主贵呢？你的脸呐，这白花选，这一脸白圈选呐，啊，很有主贵样。这是白圈选主什么贵呀？你这叫血液点的梅花呀，嘿嘿，我这还成了一幅画了啊。哎呀，我说曾老的，那么你再看看我的手相。嗯，好吧。唐铁牛把他这个熊巴掌往过一伸，短粗胖。算卦的小老道这一看啊，你呀没看看手有三道纹吗？一道主寿，一道是主婚，一道是主才智啊。你这纹的很深的，嗯，可是手指啊不长啊。这讲究啥呢？看手相，手指要长，掌要宽，肉要厚，纹还得要轻。可是你这手掌啊，哎呀，你这太差了啊。因为你的手指也短，哎呀，你这，哎呀，你这照别人差那么一些，哎呀，我这哪儿都不好啊！那我问问你，我这大婚得啥时能动？你的婚姻呐，还得十年能动啊？十年能动？哎呀，你给我往近了看看。算卦的看了看，摇摇头，往近看呐，最近是两年能婚动啊。但是算卦心想了，就你这个模样，谁给你呀？啊，都得把人吓死啊！哎呀，行了，我给你付卦钱吧。唐铁牛把钱掏出来往过递，转身看了看花云平，哎，我说兄弟，你算不算？我不算，算那干啥呀？三哥，咱们走吧。转身刚要走，算卦的喊住了花云平，哎，那位朋友，我送你一卦吧。唐铁牛一听这个气呀，嘿，我他妈算卦没算好，人家啊要送他一卦，看来长得好看的是真的好啊，我这长得不好看是没人得意呀。他们在这里说话，就在这时那边厢吵吵嚷嚷，有人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唐铁牛、花云平急忙勾奔这边来，原来在这边呢有一伙人围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当中。就见这人呢往当中一站，拉开架势，众位，众位朋友啊，众位朋友大家好，我呀是个卖艺的啊，打把式卖艺，学会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我卖给石家，石家不用我就卖给土地家呀。这不，我在此处啊求大家帮个忙，有钱的帮个钱缘，没钱的帮个饭缘啊，再没有钱的呢，帮个厂员帮我维护维护厂子。如果说众位看我值，你们就赏点钱儿，也是积德行善嘛啊。一半积德，一半是咱们交个朋友，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在家靠父母，出门的靠的是众位好友多加帮忙。哎呀，这干什么的？就见这人又说啊，我是光说不练也不行，众位朋友上眼

我走一趟单刀，就见这个人呢，啪把单刀拿在手内。哎呀，这位的都是行家里手、武林高人，我见众位呀，可都是不一般呐。众位朋友，如果说看我练的这趟刀不错，在此处别走啊。我再给你们说点事儿，哎呀，众人一听说什么事儿啊？这要说啥呀？我给你练一趟游龙刀，刷刷刷刷刷刷，练完了，收住刀招，往那一站。众位，我并非是练刀啊，我也是来卖药的。如果说我这药，这是膏药。最好使，你们大家要是能用上，那是治百病啊。说什么膏药呢？这是我的祖传呐，祖传秘方合成的。说我的药能治什么病呢？哎呀，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啊。什么大胃腰翁啊，腿上长的是什么？是什么腿长的都是连疮，有名的疮。这药要是上上，它全好使。我这药啊，要是不好使，我愿意加倍奉还。说叫什么名呢？这药？哎，我这药啊，百日包。你要听了它。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是凡是不能治的，大夫不能开方子的，你们都来用我的这个膏药，就百日还阳再生散也要啊，也要百日膏，也要再生散。我这膏药是怎么来的呢？我的爸爸呀，有一个表弟，他这个表弟呀。就是做膏药的，很出名，在山东那没有不知道他的。后来我爸爸这个表弟呀，就把这个方儿传我爸爸了。我爸爸这不为了啊，把这个秘方延续下去，又传给我了。众位，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爸爸的表弟是谁呢？你们听说没有？在咱们东京汴梁城最近有一位武状元叫阮英的，你们可知道啊？哎，众人一听阮英，那谁不知道啊？打擂那是第一武状元皇上亲自加封的，知道吧？就是阮英他爹，那是我爸的表弟，也是我的表叔。你们要是不相信呢，去到东门里仁义巷去问阮英啊，怎么样？你们都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吧？这膏药不好使，我不要钱。这小子在这里正说着话呢，可气坏了众家弟兄，个个咬牙切齿。哪来的小子，竟敢在这里撒野埋汰阮英啊？徐文彪一个箭步撞到了前边，呔！小子，你真乃大胆！你是什么人？在这里信口雌黄！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在这里卖膏药，害你什么事了啊？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赶紧给我离开，别耽误我卖膏药。徐文彪一听，小子要问我们是四品都尉，什么？你都尉怎么了？你都尉，你管我们闲事吗？管我们卖药吗？

0: 你以为你是当官的？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文彪说：“没别的，你随我们走一趟，到哪去啊？去到状元府。嘿，到你状元府，你以为你状元府是什么好的地方吗？我还怕你吗？啊？我没闲工。徐文彪一听，好小子，你没闲工，擦掉，那下抽出宝剑。”分心便刺，勾奔这个人。这个人也不示弱，擦亮亮把单刀举起，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了一处，打过3个照面。这小子一看周围呀，那都是他徐文彪的人呢。那个时候，这小子他是谁呀？他就是太师府的贼人那伙的。今天就来到相国寺来埋汰阮英等人的，其中就有他。徐文彪和他打到那边去，嗖穿过一人，就见此人手举三节棍，勾奔徐文彪打来。徐文彪以一敌二，阮英从旁边看见了，嗖穿将过来，好小子！你敢在大街之上撒野？既然你们都是同伙的，把他抓住！阮英站这个小子，这小子三节棍的确厉害，啪啪啪啪啪啪，左一棍右一棍。但是阮英这口单刀啊，那可不白给。没几个照面，这小子手提棍虚晃一棍，啪，嗖嗖嗖嗖跑了。他跑了，阮英随后追赶。他往前正跑，只是前边就有一所大酒店，酒店后边那都是啊，他们临时用的什么垃圾地方。酒店后边呢，有一个大干事缸，这干事缸里边都是干事啊，有饭店吃剩的剩菜在那里头。这小子嗖嗖嗖嗖就过去了。过去了，阮英跟着也过去了。阮英啊，这时从旁边提了一桶，该是桶，就是照这小子后边唰撇将过去。这小子他光顾跑了，他回头一看，当他看见师姐，这该是桶唰正打在他的脸上。哎呀，闹得可怜该是呀，这小子哎呦一声，跑得更快了。钻进了人群胡同，跑了。咱们再说说这里徐文彪大战这个卖膏药这小子，这小可真是厉害，单刀一摆，上下翻飞。这时啊，徐文彪心想，这小子武功真不错，必须把他抓住。可是这小子奸呐，虚晃一招，抽刀，嗖嗖嗖跑了。他这一跑，徐文彪随后追，从中间斜刺里，花云平看见了，花云平倒过身就追赶这人。这小子，姜黄脸膛，长得五官倒是不丑，可是腿下功不错啊，直接勾奔正西跑去，顺大街走胡同。花云平是步步紧逼，花云平踏雪无痕，那轻功也非常好。前面这小一看，眼看要被追上了，甩不掉，从兜囊之中掏出一支镖，唰，抖身形，一镖飞向后边花云平。说了一声："小子，你看镖！"花云平啊，正追的，追急的时候，当时他一愣。这一愣啊，回来，这只镖啪正打在他的左肩胛，哎呦！花云平这一愣神儿，那小子就跑远了。花云平随后又追，也没有追上，他踉踉跄跄往前跑去。这时啊，就感觉头脑发晕，眼前有些发黑了。他往前正跑之时，就来到一家门前。实在跑不了了，扑通啊！ 栽到这家门前。与此同时，这家门吱扭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位姑娘。这位女子往外一看，啊，见门前倒着一位，哎呀，这谁呀？仔细一看，哦，好像看见过。一看她身上在左肩胛有一只镖，哎呀，受镖伤了。就见她没敢怠慢，就把这花园瓶从外边给拖到里面，直接就抱到她的房中。放到他的床上，仔细看了看呀，这不算卦那位吗？可是他没算，我说赏他一卦，他没干，怎么受伤了？谁打的？女子把这只镖起剪下来，然后给他的衣服啊扒下来，肩甲清理伤口，把他的箱子拿过来，然后给他上上药。这女子会看伤。然后给他灌下吃的药，时间不大，花云平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位壮士，这是我家呀！啊，你，哎呀，花云平认识了，正是在大街摆卦摊那位小老道，算卦的，是你。啊，是我，是你把我救了，不错，你怎么被人打了？是啊，被人打了一镖，没成想是毒药镖，多谢。哎，不对呀，在街上一个是小老道，是男的，怎么现在是女的？姑娘，你哈，不错，我是女扮男装在街上算卦的啊。哦承蒙你救了我一命，感谢，不用谢，不用客气。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花云平就把经过说了，在街上遇见一人，怎么回事？哦，他们正在谈唠之时，就听外边有人喊：“妹妹，我回来了。这位壮士。你在这里别动啊！你千万别动，我哥哥回来了。啊，好，你去吧。姑娘来到外边，医生说道：“哥，你回来了。妹妹，我饿了，快给我准备吃的。好，妹妹，妹妹，你给我准备还有往天好吃的。哥，我知道了，你到西边去住啊。”男子一听，心中想到：往天怎么没有啊？啊？要不后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古城镇的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给永康风力发电厂安装防火门，还欠30000块钱的工钱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她的总包单位是中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单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第一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范女士是防火门的供应商，所剩欠款属于分包单位采购的防火门的材料款。范女士可以到该项目部与中基电负责人进行联系，协调处置该事项。如果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解决。好，我们再来关注利辛县马甸子镇的有一位吴先生，说自己是盲人无保户，常年在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请问能申请交通补贴吗？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利辛县人社局给出的回复。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对象是在安徽省以外地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不含清退户以及标注不符合不享受政策户。经过核实呢，吴先生是符合享受补贴，已经通知乡镇统一上报。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再来关注亳州市的有一位陈先生，他说2019年给桥北行政村孙庄自然村进行的改造项目做工，欠了20万元左右资金没有给。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过进行了解啊，他们是有11位村民代表参与了土地增减挂的工作，其中拆除房屋是210间，每间500元，其中有挖掘机100元每间，共计105000元，作为村民代表八房清运的生活补助费用。在2026年春节前，该笔费用已经发放到各位代表和挖掘机手中。除了陈先生之外，在11名代表当中，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分给500元。陈先生是据说他认为他的房屋是11间，应该分5500元，但在八房之前，陈先生就已经把房屋卖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位陈先生，且反映人陈先生没有参与八房和清运。查实事实之后呢，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也告知无实际用人单位，且关系劳动关系不明。如果说对于这种调解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自己要反映的一个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关于说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方面问题，说现在住房公积金目前的贷款利率是多少，首付比例和最高的贷款额度是多少。 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自2025年的5月8号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第一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 2.1%， 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 2.6%。 第二套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5年以下含5年利率调整为 2.525%， 5年以上的利率调整为 3.075%。 对于2025年5月8号以前已经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年度内执行原利率，自2026年1月1号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对于2025年5月8号前已受理未放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调整后的利率执行。目前单职工的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为55万元，夫妻双职工缴存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65万元。在亳州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主新建商品房的缴存人，首次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率统一调整为20%，购买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为4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申请慢性病，他咨询的是申请癫痫门诊慢特病的所需要的病历资料。根据安徽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申请癫痫门诊慢性病需要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确诊病例，各种原因导致的癫痫每年发作两次以上，需要用药治疗记录。目前可以通过网视通或者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众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病历资料前往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由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协助办理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华佗镇道东村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两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改造的标准是什么，请及时改造。来关注一下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其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其进行改造厕所，但其要求过高，超过改造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其要求，导致他本人的改厕搁置了。现在经过区残联包括华佗镇与其协调，他本人目前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遇到我这个一个户口拉不开单呢。
1: 你想分户是吧？
3: 啊，对，我要分户嘛。
1: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家住安徽利辛嘛。
1: 哦，您是什么原因要分户呢？
3: 就是我都五十多了，咱那个不分户呢。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残疾，也不太不得劲嘛。
1: 哦，就是您个人这也没有成家是吧？
3: 嗯，成家了，离婚了嘛。
1: 哦，那您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的？
3: 跟我老爸在一块的嘛。
1: 哦，您去那个一直以来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跟父亲就是分开户是吧？
3: 一直没分开过嘛。
1: 现在就想分开。
3: 对，我现在也没有用了。残疾证也办好了吗？低保也办了吗？我现在先跟我把那个户口拉开。
1: 那分开的话，你们分开住吗？
3: 那我分开肯定分开住嘛。
1: 那您是想分开？分开的话，主要是为了就是新建房屋，还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3: 围着我那上面不是我那个侄子他家那地方盖了一点吗？盖了两三间房吗？
1: 您侄子给您盖了房子了是吧？
3: 嗯，他给我盖三间小房子嘛。
1: 那这个盖的三间房子是属于您的吗？登记在您名下的对不对？
3: 嗯，对呀、啊。
1: 那这个要是满足您向派出所申请了吗？
3: 我那盖的人就是三间，三小间是泡沫房子嘛，泡沫板搭的嘛。
1: 泡沫板那是符合标准的房子吗？
3: 那肯定也是该符合标准吧。
1: 您有没有去派出所申请？
3: 那我，他跟那大队都去申请了嘛。
1: 嗯，村里面怎么说呢？
3: 村里面说你要盖嘛。
1: 他
3: 说你上面，他说上面在检查的地方，我到时候给他说句话嘛。这村里大队也讲了嘛。
1: 我知道您说的是房屋建设的问题。我说分户一般情况下就是您，比如说有能独立生活吗？
3: 独立生活我自己可以，也可以嘛，自己做点吃食也简单嘛，那当然也。
1: 那您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牵扯到比如说拆迁啊之类的？
3: 这没有。
1: 没有是吧？
3: 嗯。
1: 那您就可以到你们你那个派出所那边去申请啊。
3: 我去申请，我跟他讲过了，我到那去过一次了。上次那一个男的啊，我跟他说了，他问你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给你办开，我说好。他这又换了一个女的到那里，我你问那个男的跟他说过了吗？他说的，我现在他一搬一调走了，又换一个女的上去了，他又给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你叫我怎么办？
1: 这个没关系，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有调动也属正常，但是只要您是申请符合条件，那您的这个分户申请有没有递交呢？
3: 没有。
1: 还没递交啊是吧？
3: 您什么都没有。
1: 您问就是您跟他说的话是一方面，相当于咨询政策。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要确定分户的话，你就可以带着您的离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您不是还有这个房屋吗？房屋有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些就直接到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就可以了。
3: 这我给他说，我都不需要，知道吧？这我都不要房子嘛啥的嘛，我现在我临老四代嘛，就这三间房子嘛。
1: 我知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您不要是跟谁说不要？是跟您侄子说不要，还是什么意思？
3: 跟他派出所的嘛，我什么都不要了嘛。
1: 你什么都不要，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您这个，那您就是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们您就带这个材料去申请。
3: 他叫我申请，叫我这里签字那里签字，你叫怎么办？我我怎么？他说现在不允许了嘛，这哪是签个你自己离开你自己的户口，还要签什么字呢？
1: 那叫谁签字呢？
3: 叫俺们这住的前后面的东西两边的人。
1: 四零签字是吧？是因为你说的你这个三间的小房子是牵扯到四零，要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房子您说您侄子盖的是您侄子给您的话，你就让四零签个字的，不影响您这个分户啊。
3: 分户人家他就是说我现在谁叫这个签字那个签字，我签字人家不在家，你要怎么签字？
1: 不，家里面一户人都没有的话，您可以到一排的人当中有四零签字的都可以。
3: 你看俺这边就咱后边有一家人，别的东西两边都没人了。
1: 您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就是给你讲的，你这个分户的话，你要你像你离婚分户，就比如说你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独立的住所，这是可以的呀，这没有问题的，就可能像你讲的，这个像您说的这个独立的住所的话，您可能这个没有确权到您名下，这个派出所的人跟您说您需要四零签字证明这个住所是您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您就是说周围人没在家，那邻居还有其他人呀也可以签。
3: 因为他不让人不给我裂开嘛，我这实在也住不下了，七八口人在里面，这就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住？
1: 我这样吧，我可以帮您向那个就市公安局那边反映，也反映到你们当地派出所。但是他这个分户的话，看调查您是否符合条件，咱需要的材料补齐了就可以分户。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流程当中需要您补一些材料，也是麻烦您配合一下，好不好？
3: 我跟他说，我到那里，我坐在轮椅上面，你要我怎么跑？我跑了一趟毛孔，跑了一趟毛孔，他不给我弄，你要我怎么办？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您看。哦，行，我们帮您接下来的，帮您向那个派出所那边反映一下，看一看像您这种情况，分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材料，看能不能协助您帮去补充这些材料，好不好？
3: 是的，他上次跟我说，他说你给我那边一间房子给我，我说那边一间房我不要了，我老爸在那边一间房子睡觉，你怎么办呢？我在家里这样，我两个小两个孙子，孙子我哥哥的小孩嘛。还有两个小孩，他在这也在房间里面。你家妈六七口，你在这三间房子，你们怎么睡得下？你睡不下。
1: 那您是跟谁说的这个房子要不要的问题啊？
3: 我跟那派出所也说了，我说你这实在我什么办？你看跟这里就离老四代了。
1: 哦，就是想分户嘛，对不对？
3: 对呀、
1: 啊。好，
3: 我说我老爸的一代，我的一代，这管我侄子一代，这我孙子还有一代了。你们这里四代房子，四代人就住在三间房子。
1: 啊、好，那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需要补充哪些材料，能不能协助您办理的，好吗？
3: 那好，谢谢啊。
1: 哎、好，行，好，再见、啊。
3: 好，麻烦你了啊。
1: 嗯，
3: 好，再见。
1: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有一位网友说，牡丹家园的房产证怎么办着办着停了，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办理？是应该是这样的哈，目前来讲的话，我是这个公租就是那个还原房它的安置房，它这个是按照分批集中办理，办完一批停一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还是没有接到公开的全面恢复的时间表，可以等待着这个批次，然后进行一个进行去办理。如果说他这个像您这个小区，他应该是从202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集中的办理吧？他是有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人到你们的小区分楼栋分批次统一办理。一般情况下就是一批办完，然后呢材料收集，驻点的话就是阶段性的，然后办完工，然后等下一批再回来，他不是一直就不办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可能 你这一楼栋或者是这一单元这个驻点期还就是结束了，还没有到你这个所以咱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等到下一批。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啊，2025年11月的，他这个牡丹家园的首批证已经发放了，因为他的目前像这个情况的话是分批推进的，成熟一栋就是办一栋，没有全市的统一时间表。2026年的上半年，亳州的咱们的这个目标的话，应该就是清零历史遗留办证难的小区，牡丹家园也在这个清单之内。啊，对，您讲的是好几个月的，因为他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是办理的一批了，是不是？然后最近的话，最近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去政务服务中心你自己提交看一看，但是这个审核出证的话，要排队等批次。你如果说愿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您问一问，你联系我们拨打550-1234，看一看你是哪一栋楼哪个单元的，看能不能帮您问到排到这个第几批，预计几月份能够恢复驻点或者是这个出证。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到你们社区， 你们社区是属于高新区的第二社区，把你的信息登记一下，看能不能下一批优先的通知。目前来讲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材料准备好，比如说身份证和拆迁协议，或者是就是安置证明、户口本以及契税的发票啊、基金发票。你现在的话也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先去预审，到时候材料可以齐全的话，也是很快的。所以它不是停办，它是分批次排队。您看您需不需要，然后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您的这个具体哪一栋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因为像可能它就是统一的，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分批次，你哪一栋先完成，就是材料的成熟一栋就办一栋的那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孟先生，他说本地的液化气每罐是120元，然后呢实际气量不足，明显的是缺斤断两。同时新钢瓶与旧钢瓶收费一样，但是旧钢不折价，不合理。钢瓶气是属于民生刚需，他要求监管部门要核定剂量，责令足量充装并退差价，新旧罐要分开定价，旧罐合理折价回收。这是他的个人建议，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因为反映人孟先生是在利津县。利津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是在2026年5月28号前往利津县的张村镇利津县环能燃气公司，他所说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张村凡氏供应站以及张村镇小里集市场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呢，利津县张村镇利津县的环能燃气公司张村凡氏供应站，它是液化气经营的话是符合条件的，符合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法、计量法以及价格法的规定，没有发现使用充装非自主产权、过期报废以及各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液化气钢瓶。根据液化气充装标准规范相关的规定，像民用的钢瓶充装标准应该要符合规定，因此只充装14.5千克，允许差额应小于0.5千克。局里面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啊，现场呢也是称重，没有发现剂量违法的行为。也是工作人员向孟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向他解释了专业的知识啊，目前他表示理解。
2: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再来关注石河镇西关朱庄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他们村庄有一块荒地是分给他了，后来被其他人放了砖瓦，已经反映好多年了，镇村总是说要处理，但是没有实际行动。自己是一个残疾人，现在没有地方住，想要使用这个地块，请镇村尽快帮助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因为村民朱先生的门前2023年朱先生拉土填平之后打算种点蔬菜，反映人朱先生向村委反映他不同意另外一位朱先生使用，后来呢由他们村委会调解，并在2023年7月31号签订了调解协议。此处后来被填平的荒地是用围栏围住的。他说的这个放砖瓦的问题的话是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哈，是他反映就是另外一位朱先生和放砖瓦的这个人有亲属关系，双方表示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存在利用权责放砖瓦的现象。 目前该荒地内种植的是由反映人朱先生的蔬菜，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人的任何东西。他反映的就是身体残疾，然后呢，他在西关村有住宅并居住多年。经过镇村干部多次走访了解，该块荒地呢是西关村朱庄西队集体村民的沟塘。该村庄并没有村民说呢，也没有人承诺这一刻沟塘呢无偿分配给朱先生。下一步打算是等麦收之后，村委会会协商此事，共同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将该处这个沟塘无偿分给朱先生。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问你储存报小汽车报废截止到日期什么时候？
1: 小汽车报废是吗？
4: 对，
1: 报废补贴，报废补贴是吧？什么样的？就是家用小汽车吗？
4: 家用，对，家用的，
1: 哦，您那是，您那是什么时日期的？哎，这个小汽车它，您那是哪一年的？
4: 一六，一一。
1: 好，我它目前来讲的话，报废它，您说的是以旧换新吗？
4: 对，以旧换新的报废的。
1: 好，现在执行的政策的话是2026年1月1号起到2026年12月31日，旧车报废的日期需在2026年1月1日之后，然后注册日，您不是说是2011年是吗？
4: 对。
1: 这个您看您的时间，注册的时间是在，您不是还没注册吗？是吧？
4: 没有了。
1: 他已经换新，您是要买新车吧？
4: 对。
1: 对，是，这个可以的。就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您新车买了没有？
4: 准备买。
1: 还没有。行，这个要是买的话，是符合您的这个，目前您应该是符合条件的。您是想买什么样的车？
4: 想买什么样的车，到时候再讲。
1: 我那新车它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是买新能源的车的话，补贴市价是12%，最高是20,000。买如果说是买2.0升及以下的燃油，补贴车价是10%，最高是15,000。报废和新车必须是同一人，并且一个人终身只能这个一次。然后像这是2026年的，您可以也可以拨打电话。你要是去那个购车的话，你就可以到正规的一个4S 店，然后去看一看，看看车。
4: 好的。
1: 好，这边也有商务局那边的电话，您接着电话555-2569，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也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就是今年的全年都可以正常办，全年是有效的。
4: 好的。
1: 好嘞。
4: 好，
1: 行，
4: 谢谢。
1: 好，再见啊。
4: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公积金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呢，他本人是亳州的户籍，目前在外地工作，已经在亳州办理了异地公积金的贷款。如果说期间换工作的话，公积金代缴了，对公积金贷款是否有影响？最多可以缴纳断缴几个月。如果回到亳州工作，是否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存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办理公积金贷款之后，断缴住房公积金六个月视为违约行为，公积金中心将视情节予以罚息，上浮贷款利率，直至提前收回贷款。亳州市支持以个人身份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办理商转公目前也是可以的，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蓄银行、徽商银行。公积金它也是计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哈，商转公是计入公积金贷款的次数，每个家庭职工在结清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第二套的这个贷款。组合贷当中的商业部分是否可以代转？目前是不可以的。以直接贷款的方式办理商转公的话也是可以的，提前结清贷款，办理公积金贷款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届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没有背景，我只有一个背影，在地铁上被挤到不起眼的角落，还没有睡醒。
1: 都怪我睡前不敢把手机给调成飞行，随时在待命，最怕的响起悲鸣。
2: 时间不够用，它总是快的扫兴，打卡迟到了被训话可不能嘴硬。不会来事儿的爱人装成艺人改命，背锅的委屈要吞，成年人要情绪稳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

0: 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秦风峪赴谯城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7: 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
8: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
7: 我市各地少年儿童欢度6.1国际儿童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5月31号，市委书记秦风峪赴谯城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防起入村，全力抓好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当前小麦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全市夏收工作正有序开展。秦风峪来到谯城区华四家庭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夏收进展，与种粮大户、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询问麦收进度、小麦产量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农时，精心组织抓细抓实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农机调配、烘干收储等服务保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要统筹推进夏种夏管，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夏收时节，各类农事服务需求攀升，在兴梦家庭农场种植繁育基地，秦风峪详细了解农场数字农田管理平台建设、粮种繁育、市场经营等情况，面对面听取诉求并现场办公。他鼓励农场负责人坚持农业机械化、智慧化发展方向，提升专业化、市场化经营水平，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在服务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大价值。叮嘱属地和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作业服务模式，帮助解决农机、物流、仓储等实际困难，让群众和企业更有获得感。六月，我市将进入主汛期，降雨过程增多，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秦风峪随即查看农田排水设施、沟渠河道建设运维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细化应急预案，抓好重点领域、重要点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秘书长闫浩海参加督导。
7: 本台消息，5月29号，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作为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聚焦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中医药互通等领域，搭建中越地方合作桥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强抓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决策部署，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亳州与越南在中医药产业等领域经贸联系不断加深，开放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对话会为契机，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持续深化与越南对接交流，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省外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彭传武表示，安徽省高度重视与越南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此次对话会是落实中越两国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期待以这次对话会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拓展双方在有成产业以及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越南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黎中坚表示，亳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产业高地，有着要不到亳州不及、要不过亳州不灵的美誉，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促进亳州与越南企业有效对接、深化合作。越南驻华使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越南企业认识亳州、了解亳州，推动更多务实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越南西宁省人民议会副主席邓世玉梅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越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西宁省愿在中医药、农业、物流等方面进一步与亳州深化合作交流，为企业到越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和便利条件，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越南国际制药制造股份公司总经理潘明英代表越南企业发言，表示亳州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明显，将坚守创新发展之路，与亳州企业开启新一轮交流合作，共同创造互利共赢新未来。会上，古井集团、博药集团携合成药业分别做了产品推介。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越南金正贸易有限公司、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与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光阳香港有限公司与南创机械越南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吴兴凤、越南福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越南山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邓玉厚、越南外交部外事与文化外交局副局长阮同忠、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邵东华、市政府副市长、秘书长杨文昭出席会议。期间，汪继红与越南嘉宾举行了会见座谈，越南嘉宾考察了亳州养生会客厅。
2: 聚焦三下。
5: 本台记者古风刘畅报道，当前我市小麦已经进入收割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截至5月31号17时，全市小麦已收获116.69万亩，整体进度达17.53%。夏风拂面，麦浪金黄， 眼下乔城区130多万亩小麦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面开启夏收作业。在魏岗镇高楼村，金黄的麦田麦浪滚滚，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机械轰鸣，农户紧随田间清运粮食，一派热火朝天的夏收丰收图景。村民张飞：
9: 今年亩产500多公斤，产量还不错。这两台机子，16亩地不到1个小时收完了，这先装肚里边了，这也放心了。
5: 夏收农忙正当时，暖心服务不停歇。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天气，乔城区提前部署细化服务，在镇政府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便民服务站。服务站内，矿泉水、方便面、毛巾、清凉油、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一应俱全，全方位为农机手提供临时歇脚、物资补给、避暑休息的温馨阵地。各乡镇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护航保丰收志愿服务活动，将一份份满载关怀的清凉福袋送到农机手、田间劳作群众手中，为夏收一线送去丝丝清凉，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夏收工作保驾护航。农机手王兰秋：
10: 现在天气比较热，我们一直在地里收麦，有时候吃饭和喝水都顾不得。政府组织志愿者把吃的和毛巾、水都送到田间里头，让我们干起来更舒心。
5: 魏岗镇副镇长朱玉海：
11: 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同时，以精细化、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切实关爱我们的机手们，加快麦收进度。
5: 目前乔城区4000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及各类农机具近20000台投入一线作业，实行连片机械化收割、规模化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有效解决农时紧、收割任务重的难题，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及时收割。乔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2: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这个麦收进度，优化农机调度，强化后勤保障，严守安全底线，稳步推进夏收服务工作，全力以赴确保粮食合理归仓，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5: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666万亩，截至5月31号17时，已收获116.69万亩，整体进度达17.53%。其中蒙城县收获进度最快，已收56.3万亩，进度31.6%。乔城区完成收割28万亩，进度20.41%。利辛县已收22.13万亩，进度13.49%。郭阳县已收10.26万亩，进度5.51%。
7: 本台综合报道。快乐过节，想。

0: 向上，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1: 学生徐瑞奇：
2: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1: 立新县儿童福利医院采用升国旗，邀请红色宣讲志愿者讲红色故事，沉浸式体验家乡文物和书香文化，提醒孩子们珍惜美好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红色宣讲员邵国强：
3: 为孩子们讲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我内心感到特别的高兴，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1: 立新县儿童福利医院工作人员王学宇：
4: 陪孩子们欢乐的过街，也对他们开展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我们也非常的欣慰。
1: 六一童趣浓，星光耀夜宴。郭阳县举办第八届夜宴童年星光闪耀夜宴少儿文艺汇演，小演员们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状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小演员李爱宇：
5: 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节日礼物了，我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1: 郭阳县摄影家协会还组织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光影暖童年礼赞六一节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免费摄影、公益摄影课等内容，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学生盛林：
0: 今天我特别开心，我上了有趣的摄影课，收到了爱心礼物，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帮助。
1: 郭阳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杰：
6: 把摄影美育、健康服务和爱心帮扶实实在在的送到乡村校园，送到孩子们的身边，让孩子们呢愉快地度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1: 蒙城县开启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一场跨越50载的时光对话，跨越时空温柔相遇。

0: 蒙城县幼儿园小朋友马雨舒。
1: 我今天看到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的游戏，跟我们现在玩的游戏一点都不一样，真是太有趣了。
0: 蒙城县三代人的童年主题文艺汇演负责人江闪闪，
2: 每个节目都融合了音乐、朗诵和情景表演，让孩子们了解不同时代的童年模样，在对比中感受时代的变迁，更在传承中汲取成长的力量。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自信的样子，我们也特别感动，这正是我们想给孩子的成长礼物。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李斌、朱运祥报道。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智能垃圾分类驿站试点，通过智能设备加积分接力的新模式，让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变为我要分，让小区环境更整洁，居民生活更舒心。走进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外观整洁、功能齐全的智能垃圾分类驿站格外亮眼，感应式投放口、清晰的分类指引、密闭式箱体设计，让居民扔垃圾的过程变得简单又卫生。小区居民高粉：
4: 以前的垃圾我们都扔到一个桶里，全部都污染环境，另外还产生二次污染。
3: 智能驿站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投放口靠近即自动开启，既避免了用手接触，也能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垃圾分类从麻烦事变成了暖心事。高粉：
5: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3: 小区居民李婉：
6: 现在智能分类，然后面表的清清楚楚的，然后一靠近你也都自动开门了，还能积分兑换物品，然后卫生又方便。
3: 小区居民陈小雨：
7: 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3: 今年三月份，桥城区薛葛街道马园社区在溧阳春都小区投放。

0: 放了七个垃圾分类驿站，这些驿站采用全密闭结构，配备感应投放、智能识别、除臭抑菌等功能，从源头解决了垃圾异味扩散、蚊虫滋生等问题，让垃圾分类更高效、更环保。马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1: 在50公分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应，然后你它会自动开。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蚊虫类会减少蚊虫类这个螨片飞，另外你气味你也可以有效的封闭。
0: 为了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心里，马源社区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引导，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手把手教居民识别分类标准，引导大家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刁无贝：
2: 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落实。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6月1号起，桥中区开展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本次调查分两阶段进行，入户时间为6月1号至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调查数据将用于人口统计与发展研究，采集信息会严格加密保密。请辖区居民依据统计法，积极配合调查员入户登记，如实填报信息。
0: 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落地，亳州同步执行无偿献血用血费用直免新政。原本享受相关政策的范围为献血者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新政实施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包括了之前没有的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也可以享受减免等量或者折合相应血量的临床用血费用。出院时在相应窗口直接办理临床用血费用减成免。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丰玉赴桥中区开展防起入村、督导三下和防汛备汛工作。
0: 中国安徽越南合作交流对话会在亳州举行，汪继红参加相关活动。
4: 各地强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收割，三下麦收大幕正式拉开。
0: 我是各地少年儿童欢度6.1国际儿童节。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十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5: 独库公路。
2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 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 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4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2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9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
1: 梁延顺、王清宪在合肥市看望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全方位优化下收服务保障，护航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6号至3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并就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芜湖、合肥等地，深入重点科技企业研发平台及产业园区实地调研，并到委员所在单位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学习调研，详细了解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成效、皖台科技交流合作现状，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骨干、科研人员及在皖台胞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安徽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极具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台资企业深度融入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在推动两岸产业互补共建、技术协作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认为，强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厚植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围绕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育共用科创人才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支持台胞台企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助力两岸科创产业深度融合共赢发展。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全国政协常委姜丽萍、孔令志、福志官等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省领导任清华、张祥安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徽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6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来到合肥市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举对旗跟党走，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合肥168玫瑰园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来到该校集贤校区，少先队员为梁延顺、王清宪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梁延顺、王清宪等先后参观少年科学院、 玫瑰红艺术长廊不时驻足观看无人机比赛、机器人演示、绘画创作、颜值手工等活动，对学校探索德育科创融合办学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与学生亲切交流时，梁元顺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学们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希望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从小树苗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梁元顺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合肥海恒教育松林路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庆六一，处处欢声笑语。梁延顺、王清宪等听取保育教学、幼儿就餐等介绍，询问食材供应、安全监管等情况，并饶有兴致观看趣味篮球赛，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梁延顺指出，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要把握儿童成长规律，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精心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师资结构，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安徽台消息，6月1号，安徽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第18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用心用情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突出问题，深化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夯实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基础，提升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开创维权工作新局面。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请听报道。
2: 少年怀壮志，红心涌向党，在革命老区六安市金寨县，在亳州市蒙城县，在蚌埠市怀远县，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批批适龄学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庄重的入队仪式厚植少年儿童红色底蕴，筑牢理想信仰根基。亳州市桥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学生徐瑞琪：
3: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年六一期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集中举办新队员入队仪式3300多场，约25万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安徽省委少年部四级主任科员徐琼宇：
4: 广泛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还组织了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劳动等形式丰富的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
2: 在合肥师范附小，这里正在进行筑梦新时代、健康向未来校园文化节经典诵读展演。这朗朗的读书声，它是孩子们自己制作的节日礼物，也是新时代好少年的生动实践。合肥市师范附小党委副书记、校长汪伟：
5: 我们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特征设计了分层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自立，在艺术中学会审美，在诵读中学会传承，把德育、美育、体育等内容纳入到常态化的日常教学以及实践活动中去。
2: 欢乐过节，安全同行在黄山市歙县、芜湖市繁昌区、宿州市灵璧县，公安民警、消防员、蓝天救援队员走进校园， 将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融入互动游戏和情景模拟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份特殊的安全礼包。芜湖市繁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王璐
6: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直观感受之危险、会避险的重要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交通安全的种子，带动更多的家庭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2: 多彩活动串起欢乐六一，合肥、安庆、黄山、滁州等地特色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齐聚科技艺术节，挥洒创意，畅享亲子运动，乐享温情，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安庆石望江县第二幼儿园云珠分园教师张祝晴
7: 让孩子们呢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欢声笑语中留住美好的童年记忆，让童心自在绽放。
2: 合肥市蜀山区教体局副局长刘毅
8: 我们的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台文艺汇演，以诗、乐、舞、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融合在其中，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艺术的氛围里面感受到快乐。
2: 童心向党，完美启航。节日期间，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如期举行，全省1000多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展现新时代江淮少年艺术创造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杨燕，
9: 安徽省少儿文艺调研。

0: 和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市设县突出问题导向、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等工作，对受集企业发展诉求实行交办、督办、反馈、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同时深入开展大街访、大走访工作，全县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2.1万户。黄山市设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志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上，聚焦群众和企业积难筹办问题，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和诉求闭环办理机制，持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宿州市砀山县立足县域实际，聚焦产业特色，深查实改，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平台、用工等难题，全覆盖包保401家四上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走访企业帮助解决问题190个，对群众诉求高频事项再排查再梳理，闭环式落实帮助解决问题210多个。宿州市砀山县副县长赵振海：
3: 聚焦群众济难筹办、企业发展难点堵点，在走访中发现问题，在实干中破解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为企有环境的实际成效。
1: 池州市东至县持续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责任压实上发力，深入推进房企入村、大街访活动，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把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池州市东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商爱元：
4: 以房企入村、大街访、千家自动车为抓手，推动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解决企业和群众遇到的难题，推动学习教育走省走市、群众可干可积。
5: 安徽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获悉，截至2026年1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近年来，我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此外，我省还上线试运行政产学研经服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集成109项政务、535项市场化服务事项、39个跨领域服务场景，提供供需对接办事服务、AR 问答服务，推动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要素智能化撮合与精准匹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信用建设，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五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件事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推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建立常态化沟通和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以企业出题加部门答题方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2025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共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54场，现场响应企业诉求，建立涉企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截止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收到民营企业投诉问题206个，已解决176个。
0: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安徽印发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请听报道。
6: 办法明确，孵化器实行分级管理，认定需满足孵化场地不低于3000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以上，持有创业孵化资质的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皖北地区申请条件可按比例降低20%。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4级调研员任建松：
7: 我们每年对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0: 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评价不合格的撤销孵化器资格，同时鼓励孵化器对标国家级标准体系，实现能级阶梯式进阶。
1: 在促进发展方面，办法鼓励孵化器加强能力建设，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新模式，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支持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专业领域孵化器，引导孵权改革单位入驻。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资金奖补，并在规划、用地、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规模机收正在有序进行，各地全方位优化下收服务保障，全力提速抢收进度，护航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在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汪营村的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割穗、脱粒等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快捷的机械化作业，下收效率大幅提升。种粮大户刘长军：
4: 我种了3亩米小麦，今年雨水特别好，区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推广科技种林，小麦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我估计一个礼拜能收割完成。
3: 在亳州市蒙城县，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正在全面铺开，一大批智能收获机具的广泛应用助力麦收高效推进。双涧镇路南村村民万洪波：
5: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3: 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铜陵市小麦收割造成较大影响，眼下铜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人机不休，昼夜奋战，抢收、烘干、秋种同步推进。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毅：
6: 我们区农业部门协调区内外一共300余台套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其中有100余台套是跨区作业，同时我们还协调电力部门全力做好疫情保障，保障烘干车间正常运转，做好湿粮不夺地，防止小麦受潮霉变。
3: 为加快抢收进度，淮南、蚌埠等地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全力做好机具保障、用油保障、工序对接、应急调度等服务保障。蚌埠市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7: 我们科学调度全县农机合作社的力量，这个积极对接外地农机进行跨区作业进入我县，保障我县下属机间的农机作业的能力充沛。另外，我们依托网上信息平台和各乡镇调查目的的情况，科学统筹分配农机，这个精准对接收割需求，高效推进麦收进度。
3: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农业发展局农机管理科工作人员刘可琛：
8: 实行分片错峰收割，统筹调配跨区农机，同时呢，我们做好燃油、维修、道路及应急保障，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作业，动态调度，全力加快进度，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针对跨区农机作业集中、流动性强的特点，马鞍山市通过开通农机通行绿色通道，优化机具调度，统筹做好作业对接、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仁月：
9: 这边的服务啊特别到位，专门设了农机服务站点，检修、喝水、休息都很方便，还有地方洗澡，不用自己到处跑。政府考虑的很细致，感觉和家里一样，非常温暖。我们在这边作业啊很安心，很省心。
3: 当涂县护河镇农机服务志愿者上扬：
10: 我们坚持服务跟着农机走，保障跟着下收走，最大限度抢农时提效率，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1: 工厂流水线造房子，智慧小区智生活，人才公寓暖人心。安徽正以全链条的创新实践，重新定义好房子的时代内涵。请听报道。
3: 在宿州市某智慧型小区，业主陈青家中厨房水管有漏水的迹象，他足不出户，通过家里的全屋智能报修系统连线物业，10分钟不到故障就排除了。宿州市某小区住户陈青：
12: 各家打个电话，物业他们就直接到现场了，就给你维修的好好的。这个小区它全部是智能化管理，非常便利安全。
13: 全程无接触进入，室内全屋智能化，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摄像头，小区将智能融入居家生活，让好房子更聪明更贴心。宿州市某小区住户雨大群，
14: 天热了，手机上就可以操控一下，叫我们的空调给打开，回到家之后整体都是凉爽的，家里面还有智能灯光和智能窗帘，住起来也特别舒心，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13: 建好房子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服务，在界首市的这个人才公寓，内蒙古姑娘唐静已经入住两年多，这里设施齐全，生活便利。中和安徽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分析检测实验室主任唐静，
15: 拎包入住是非常方便的，环境优美，小区旁边就是沙影河，周边设施齐全，离学校医院都很近。
13: 界首市房地产发展中心副主任杨美昌，
16: 打造了702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把最好的地段、最有的房源、最实的政策留给人才，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创业放心。
13: 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实践路径，安徽正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合肥经开区，这家建筑企业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0%。不同于传统预制构建模式，这里生产的是完整的预制房屋，目前已广泛应用在住宅、学校、医院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上，落地全国120个项目，累计约600万平方米。安徽海龙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建筑科技研究院院长任刚，
17: 整个房间模块在工厂里集成结构、装修、水电、道场、计装计用，按照普通住宅一层4户，每户100平方米，整层40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我们一天就能生产出5层楼的产品，周期再缩短50%，误差可以控制在毫米级。
13: 从图纸上的标准变成百姓可感的幸福，安徽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的好房子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18: 日新江淮，创新之问，专题报道。
2: 面对省委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深化同题共答，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城市更新为切入口，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激活消费新蓝海，实现了老城区的逆生长。请听报道。
19: 面对如何推动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统领，聚焦汽车文化及后市场、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四大领域，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高端跃升。芜湖市镜湖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张扬生，
20: 加快推进神山之谷、老船厂1900等优质载体建设，建成8个省级服务业集聚区，2026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超200亿元，占 GDP 比重进一步增加到90.4%。
19: 老船厂1900项目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规划打造集总部办公、文创空间、特色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综合体，部分业态已经于2025年开放。如何把握消费新风口，打造消费燃爆点，千方百计激活消费新蓝海，镜湖区聚焦消费提质增效，构建多元协同精准赋能的政策机制，为激活消费新蓝海筑牢制度保障。芜湖市镜湖区政协副主席、区商务局局长鲁文翠，
21: 我们抢抓芜湖三星试点、商贸流通试点机遇，打造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精准把握消费新风口。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6亿元，毗邻驻餐四行业稳步增长。
19: 作为主城区、老城区，如何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镜湖区坚持留拆改并举，以城市更新重塑存量空间，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功能品质，实现老城逆生长。 在镜湖区大龙方街道北门口社区，九莲塘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服务功能正在谋划提升当中。作为全国106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其创建经验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案例集第二批。2026年以来，镜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动能转换的特征，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劲，其中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6.3%，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正式启动。芜湖市镜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江耀阳
0: 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实际行动打好创新之问，将省委的问转化为镜湖高质量发展的绩，全面建设高品质现代化中心城区，为全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3D 疫区做出镜湖贡献。
11: 请听简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面向全省已先期安排了200亿元夏粮收购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夏粮市场化收购。
2: 近日，淮南平围电厂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8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至此，淮南平围电厂4期工程2台百万机组全部投产，全厂总装机规模达到654万千瓦，成为全国第3、安徽最大的高效清洁能源电站。
11: 5月31号至6月1号，第5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举办，并正式启动黄山名录遗产赋能全域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3: 我是孟翔，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最近有听众朋友咨询，想办个残疾证，不知道需要哪些手续。有残疾证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带着大伙最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工作人员徐强告诉我们，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申请办理残疾证。徐强：
4: 办理残疾证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病历、四张小二寸白底照片。病历咱们需要带原件，身份证和户口本带复印件各一张。具体办理时间呢，是每周三在市中医院4号楼1楼办理。
3: 带齐了这些材料，不少老乡可能还会有疑问，残疾证到底分哪些类别？自己或者家人的情况该归到哪一类里呢？徐强：
4: 目前咱残疾类别分为七类，那就是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精神，还有多重残疾，就是两样在一起的，这种叫多重。
3: 除了打算新办残疾证的老乡，还有一部分老乡的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10年了。这里有个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徐强：
4: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像新办证一样，也需要重新鉴定，不再直接进行换证。如果说不进行鉴定，过期我们将予以注销。
3: 残疾证已经到期或者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为什么要重新鉴定呢？徐强：
4: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3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有可能会达到重度残疾标准。这样呢就可以去升级，达到重度残疾标准之后可以享受护理补贴。
3: 除此之外，不少朋友还关心到期换证的时候旧证该怎么处理，要是不小心丢了又该怎么办呢？徐强：
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家住一层要交电梯养护费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王家住在1楼，几乎不需要使用电梯，所以呢，小王就认为电梯的养护费用跟自己没有关系，不愿意缴纳。家住1楼的小王要交电梯养护费吗？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电梯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电梯享有权利，可以使用电梯，也要承担维护电梯的义务。即使不使用电梯，放弃了使用电梯的权利，也不能放弃相关的义务。所以说呢，小王家虽然住在1楼，但是也需要缴纳电梯养护费。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8: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9: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9: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8: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9: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8: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9: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8: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9: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8: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9: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8: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7: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8: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9: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8: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9: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7: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教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转学、课后服务、学籍管理、学生资助以及办学行为规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娃》。

0: 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8: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教育局，欢迎大家就教育资助、教学环境、教育教学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您可以通过 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王林斌。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教育局相关科室以及高新教育分局还有桥城教育分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好，导播提醒我呢，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的，我看几年是咱教育局做客咱正方热线，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关于小孩上学的这个问题。
13: 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15: 我目前呢，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即将面临了上初中，一个面临上小学。上小学的这个呢，就是他只有户籍，我名下就是也没有房子。我的户口呢，就是属于咱应该是按去年的学区划分，应该是属于缺格，或者是属于单划小学这样。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报名上学。
13: 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贵成给您做沟通。
16: 这位听众你好，谢谢您对教育的关心。你刚才说上这个小学的有户籍，上这个单划小学的。
15: 对对。
16: 这个户籍有户籍也得有一个地址吧。
15: 有属于市庄、
16: 这个一个符合一个一致的原则，这个可以上。但是呢，就是这个单划小学如果是招生计划和报名的两个一致都满足了，这个呢一个一致就是往后考虑，如果说不满足两个一致收不完，所以考虑一个一致，这个还是可以的。
15: 到时候也是通过咱这个网上线上报名吗？
16: 对，这个因为2026年的义务教育招生的这个文件方案都没下来，请你及时关注这个网上通。
13: 好，您还有疑问吗？
15: 还有一个是上初中的。
16: 初中学校在哪个学校上？
15: 现在就是他的户籍是跟着他爸在咱立新路那边，应该是属于桥城。房子呢是他爷，是他太爷的房子。
16: 他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2026年的招生政策、招生方案没出台来，出台我之后也请你，这个也可以，也请你关注，这个又要去招生方案2026年的，好不好？
15: 要像这种，我要不要再租房子备案了呢？
16: 你现在你要是备案，都是按进城务工经商。他提前半年，你现在你可能来得及了，就这样的。你等到这个义务教育招生方案新的方案出台我之后，然后看看新的这个方案我之后，看看你这不好吗？
15: 因为俺的户口都不是乡的样，都是非农村户口。
16: 可以啊，你有户口可以啊，得等到新的这个方案出台我之后。你进城务工也好，你租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好，一个一致也管都可以。
13: 好，我书记打断您一下，因为招生的文件还没有出台，那家长现在可以准备哪些材料呢？可以让他们提前准备一下啊。
16: 提前准备，你如果是进城务工的呢，他这个一个是户口本，一个身份证。经商务工人员法定监护人工商的营业执照，工商营业执照必须是满6个月，按照登记的地址实际营业。进城务工还得提供法定监护人与务工单位签订的这个正式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也是6个月，还有法定监护人的现居住证明材料、学区内的房屋还有水电器等等这些一些材料。
13: 好吗？这位听众嘉宾先给您做了一个介绍，您可以把需要的材料先准备一下，后续再根据新文件上传材料，好吧？
15: 好，
13: 有问题您再反映。好，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喂，你好。
17: 喂，你好。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就是我家孩子是明年才上初中，但是我们老家是河南的，
13: 嗯，
17: 然后户口都没有迁过来，在亳州有房子，我想咨询一下，明年上初中的话，我们需不需要提前都准备什么东西，户口需不需要转过来？
1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夏文豪跟您做沟通。
18: 刚才王书记在回答那位听众问答问题的时候，就基本上都阐明了，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一致的是可以入学的，就是你房产跟户口是一致的，都在同一个地点是可以入学的，然后单一致的如果学位允许的话也是可以入学的，你现在在城区已经有房子了，那就是一个入学的条件，如果这个学校不是过日的话，你是应该是可以入学的。
17: 这个
18: 孩子的户口可转过来吗？
17: 学位是吧？没有，
18: 你这是单符合的，到时候如果学会不是太紧张的话应该是可以入学，但是你具体的还得要看今年的涨涨方案，因为涨涨方案我们正在制定，正在讨论过程当中，近期就能够出台，到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子，好不好？
17: 孩子是明年才上初中，我就想提前咨询一下户口需不需要转过来，到时候怕那个晚了。
18: 明年的我们的整个招生政策是大不动小调整，基本上是很稳定的。你到明年的时候你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7: 行，我还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招生方案具体是什么时候能出来。
18: 很快，初稿已经出来了，我们近期就可以出台。
17: 行，好，谢谢。
18: 好，
13: 后续有问题的您再向栏目组反映哈。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上下方网友的留言可能留言比较集中的一点的话就是学校里面食堂的问题哈。有一位刘先生说，第一小学不让孩子在学校吃饭，给上班的家长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压力。还有网友反映了其他学校里面的关于这个食堂的问题，比如说策马奔腾反映附属学校的食堂问题，还为网友一直反映十八中的食堂问题，关于这个食堂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来笼统一下对应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孙大鹏来做一个介绍。您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
19: 好的，刚才反映的说第一小学还有附属小学这个学生没有食堂吃的问题。第一小学当初初建的时候不具备食堂，现在呢为了解决孩子吃饭问题，在他隔壁的31中我们跟31中做了沟通，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是他是个初中食堂，他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也有限，我们是部分一小的确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吃食堂的，我们进行了食堂的开通。现在亳州一小，有接近大级别的孩子在用31中的食堂。如果这位家长有需求，确实无法接送孩子，向学校提出来申请，是可以解决的。
13: 好的，
19: 具体附属学校这个食堂呢？
13: 他讲的食堂是可以吃的，只是饭菜的问题哈。附属学校反映的是食堂的饭菜可口问题。
19: 食堂的饭菜问题，很巧，昨天我还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进行了陪餐。附属学校的这个食堂的食材是我们国企，在供应，把关非常的严，而且他的食堂劳务外包也是由另外一家国企进行外包。无论是食材的质量上，还是在产品的这个烹制上，现在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家长对此有疑问的话，你可以联系学校或者联系教育局，我们按照以您的时间为准，约个时间到学校里进行陪餐。如果说有问题你可以当面指出来，我们进行整改。如果说认为产品还是可疑的，可能是孩子长期吃学校的食堂吃不惯的话，到时候你可以给孩子办一个回家就餐的一个手续，到时候可以在学校、家庭两个地方分别就餐，这样你缓解孩子在学校吃时间长，吃的可能胃口上有其他需求这一类的事儿。整体来说，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食堂把关还是比较严格的，有啥问题直接可以到我们教育部门进行反映。
1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今年是在教育上线是吧？
13: 你还反映什么问题？
20: 是我非常尊重人民老师上去。
13: 嗯。
20: 我想反映几个问题啊。
13: 嗯。
20: 请咱几个那领导可能重视一下这个问题。
13: 好，你来说一说。
20: 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就餐的，比如说中学生、中学啊，我没有高中小孩，
13: 嗯，
20: 他们就餐时间太短。你想，他一个年级都一两千人，他几个年级下来，一次就餐时间就给20分钟、25分钟，你还要排队。这不，我只不知道这个学校给这个教育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孩这个时间不够。还有，他就过餐，马上就要返回教室，不返回教室，我也不知道这个学校怎么规定的，又是扣分了，这个了那个了，咱也不太懂。
13: 嗯，
20: 只是说，会作为家长，我们也很无奈啊。听到小孩这样说，那我们只能让他服从学校的管理规定。这个就餐时间是不是能适当的调长一点？我们正常人吃饭就加排队，你肯定20分钟、25分钟是不够的。
13: 嗯。
2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小孩在小学上学，
13: 嗯，
20: 就是说他这个小孩上厕所，老师只给了5分钟时间。你想那么多小孩去上厕所，你给5分钟时间，我认为还是不够，因为小孩太多，你厕所是有限的。
13: 嗯，
20: 你像这种问题，我认为也是一个小孩在学校里边，我认为是生活上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3: 嗯，
20: 一个吃，一个拉。
13: 嗯。
20: 还有就是说，这个学生为什么有的学生就是说班级同一个年级，这个班级有的是6点多到学校，一个到7点多到校。你这些问题搞的就是说，你像大冬天的，
13: 嗯，
20: 并不是我们对教育不重视，再重视也老师也辛苦，是不是？学生你就提前去个半小时，那么扔的钱，他都能学习好了吗？
13: 好，
20: 这几个问题，我想。这几个问题我想听这个领导能帮我解释一下，能不能这个考虑考虑把这个事情
13: 好
20: 适当的。
13: 孙局长，
20: 嗯，
13: 好，那这样吧，您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有请王局给您做直接的沟通。
0: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你刚才反映了三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学生的就餐时间短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学生上厕所这个就是课间休息时间短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学生啊这个提前到校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啊教育局啊对规范办学这一块要求是比较严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大课间啊，我们现在啊这个课间是原来是10分钟休息时间，现在我们同意调整到15分钟休息时间了啊，这是大课间是调整到30分钟，这个也是有利于学生啊这个课间休息啊。你将这个5分钟的时间啊就上厕所啊，这个或者私下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个学校，我们去盯紧整改啊，包括学生就餐时间短啊，这个学生呀、啊、要让他吃好啊，这个时间太短啊，确实还要排队啊啊，学校这个学生人数比较多啊，这个食堂啊这个容积率啊也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要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个学生的这个就餐时间。就是你说这个时间太短扣分这个问题啊，你私下里可以跟我联系啊，是哪一所具体的学校？因为可能有个别学校啊，也存在这样那的问题啊。这个大部分学校啊，还是比较规范的，啊。还有你说到这个早上提前到校的问题，啊，这个国家也有规定啊，关于规范办学，包括到校的时间、作业的时间、睡眠的时间，啊等等，都有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中小学啊，这个小学一般的是啊8:20才正式上课，啊，这个中学是8点正式上课。啊，这个有个别学校啊要求提前到的啊，这个有几个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啊，私下里这个会后啊，你给我们反映一下啊，我们去有这个针对性的进行整改，好不好？
13: 嗯，好，因为时间的原因，线上就先简单给您沟通到这儿，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1: 喂。
13: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小学上学的政策。
13: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1: 我在青云小学对面租的房子。
13: 哦，是桥镇区那边是吧？
21: 对，桥镇区的。
13: 嗯，您说。
21: 然后就是今年的那个小学招生政策是什么政策？
13: 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16: 哎，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非常感谢你对教育的关心。今年的招生政策，现在的2020年的招生方案现在尚未出台，现在你很快就会出台了。等新的这个招生政策出台过之后，然后你再看询问哪些方面的。
13: 啊，
16: 请你及时关注这个 APP， 还有这是安徽政务网这些关注这些。
13: 好，王书记，咱先可以跟他聊一聊，比如说像他是租房子，然后像去年的政策对比一下，租房子的话可以简单给他介绍一下，他是否要准备哪些材料？比如说他的房租房子的话，房屋要进行备案，他有没有进行备案？
16: 哦，我刚才给那位同志再给你解释这根据往年的2025年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实施方案，进城经商、进城务工的子女的这个条件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户口本和身份证；第二个呢，经商人员这个需提供法定监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工商营业执照去年的是，截止到2025年的8月31号，今年如果是出方案，就是2026年的8月31号，满6个月，按照登记地址实际营业，招生学校现场查验，进城务工人员需提供法定监护人与务工单位签订的这个正式劳动合同，还有社会保险，也是这样，也是截止到8月31号满6个月。第三个呢，就是法定监护人现在居住的证明材料，现在居住的证明材料，是房管部门备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现在的水、电气等等，能够证明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居住。这就是这个经常进城、经常务工人员的这个入学的一个条件。
13: 嗯，
21: 那个房管备案是需要多长时间？
16: 房管备案也是满6个月。
21: 就是我租房子租的早，但是备案没备的早，怎么办？
16: 那你必须得符合这样一个条件啊。
13: 嗯，好，这是政策方面的规定，麻烦你理解一下。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1: 没有了。
13: 哎，好，后续你可以根据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后再比对一下需要补充哪些材料啊。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1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你好，我要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老校区装空调的一个问题，我孩子在那个公立初中去上学，但是他没有空调，就是夏天很热，包括到现在这个季节就很热很热。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是吃饭的一个问题，他们学校是没有固定的食堂，是通过简易棚搭的一个食堂，也是很热，而且不仅是热，而且呢就是饭菜口味也不太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上线的领导们，就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13: 是高新区还是桥新区？
1: 桥城区。
13: 好，我们有请王书记。
16: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学校的关心。这个学校的食堂，学校里边安装这个空调，现在呢，我们部分学校有高考和中考考点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安装了空调。这个没有考点的，现在由于这个学校的电力负荷过大，或者是无法满足空调的运行呢，这个呢，我们教育局，或者是学校的，表示我们积极征求家长的意见，看充分研判空调安装的这个可行性和安全性，尽快更新你这个防暑设施设备，改善办学条件，为我们的这个学生创。